0: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0: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

之后都要掉啊，总觉得市场觉得你没有好到我想要的那个程度，就越来越挑剔啊。之前是用放大镜，可能现在是用显微镜，但是毫无疑问，英伟达的业绩是好的嘛，一定是，而且是超预期的好，一个季度翻一倍，各位这是什么公司啊，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今年英伟达的股价表现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啊，没有那么的强啊。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讲，支撑一个市场啊，或者是支撑一家公司不断上涨的最基本的理由，基本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它业绩好啊，还是因为它赚钱啊，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一性的原理啊。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要重点去看吧，看一下这个英伟达的业绩怎么样。英伟达毕竟七连跌了，昨天晚上稍微止住了啊，昨天晚上小幅反弹了，昨天晚上的费半啊也是小幅反弹了，包括光通信啊，哈，一些存储啊，在美股市场上都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月底啊，这个沃什会在这个全球啊这个央行的行长会议上啊，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上他的一些表态，对吧？反正沃什就有点像格林斯潘嘛，对吧？他不太愿意，不像伯南克，他提前给市场做点阵图啊，去交易，他神神秘秘的，他要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啊。但是大家知道一点就行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啊，大家知道一点就行了，就是这个他总体上他是一个表面阴实割的一个人，因为你知道他是谁选出来的嘛。对吧，他是一个表面上阴啊，内里可能是偏割的啊，这么一个人就行了。然后还有就是，所以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了，而且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的美国的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在往上，但是昨天基本上稍微压了一点啊，对吧？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说了，他要动用美国的这个 TGA 账户啊，来就是把长端压下来啊，短端以短换长嘛啊，对吧？就是以长换短嘛啊，这么个情况。再加上呢，昨天大家也应该，我昨天晚上看到消息了啊，就是这个中东是传来了偏好的消息啊，传来了偏好的消息。昨天晚上的油价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个回落，对吧？就是可能这个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美国呢，他现在也不想打了啊，也打不动了，他补武器也要去补，对吧？据说这个武器要补上来的话，不要个几年时间，他的这个弹药库啊是补不上来的。而且你说你发一枚导弹，别人拿个小无人机就给你来一来啊，这个就是这个代价不成比例。所以现在美国呢，他也打不动，他也不想打，那现在他就是经济制裁啊，经济制裁，围而不攻，给你围住啊。确实大家这一刀其实真的是最狠的啊，咱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这个据说伊朗的经济可能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啊，这个伊朗的货币已经贬值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地步。而且据说伊朗人啊，大家知道伊朗是个超级原油大国，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原油，对吧？他得冶炼，他得有中间的各种环节，但是现在基本上冶炼厂也废了，所以现在据说伊朗人其实他的车都不太加得到油啊，所以经济制裁这招是最狠的啊，最狠的。但是呢，大家也考虑，伊朗已经被制裁了47年了啊，他也不在乎你再多裁我个一年两年。但就是我给大家表达什么意思，就是总体来看，就是现在啊，市场主要就是在看，就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等它落地啊。英伟达总龙头今天晚上业绩怎么样？然后这个杰克逊霍尔年会上啊，这个沃什表达什么样的一些言论？然后目前来看啊，还有一些事情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对吧？这个美债的情况啊，包括这个中东的情况，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呢，我们认为啊，我依然认为就是这一波反弹之路挺难。为什么？这一波其实筹码结构很复杂，对吧？筹码结构很复杂，有上面套牢下来的，有下面抄底赚钱的，还有这一两年拿着科技赚得盆满钵满的各种资金筹码在里面啊。所以呢，八月份是一个修复的过程，是一个结构再平。所以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货币的环境啊，全球的利率环境啊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是大家还是要用这个不断发展的跟上啊这个制度的变革，跟上这个产业革命的这样一个角度啊，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这个持仓啊，去做好我们自己的一些资产的配置，好不好啊？好，那么以上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啊，就稍微理一下昨天晚上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有这个朋友啊说我的语气像进入了牛市。现在我觉得大家怎么看，就是你不觉得现在就是个结构牛加结构熊吗？去年啊，我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刷这个，很多人在说一个话啊，就是说哎，感慨咱们这个
大 A 啊，老 A 的让人无语，就是去年的八月五号到今年的八月五号，你如果你只看上证的话，就涨了几个点，1%都没有，我还不如去存银行嘞。但是各位，这里面的结构可是千差万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老有人说大科技，大科技。千万，我觉得大家，咱们既然是一个投资人，稍微严谨一点，不要什么叫大科技，科技里。

0: 没有通信，有半导体，有软件，有硬件啊，就是去年涨得最好的应该是这个通信，通信就整个行业从去年8月25号到今年8月25号、啊、各位可是经过了7月的大跌的哦，涨了60%几，就是你买这个行业的指数 ETF， 你躺在那儿60%几。但是各位，同样在科技里面，软件的就是计算机行业可是跌了20%多。同样一个行业里面都是大科技吧，对不对？你看硬件最好的这个通信涨60%几，到八月份啊，经过七月份大跌之后啊，一年啊涨了60%几。计算机呢跌了20%几，一个行业里面差80%，各位，所以选对结构很重要，对不对？选对结构很重要。现在这个市场就是很难的，不是你闭眼躺着就能赚钱的。同样是科技，老有人说大科技，我特别反感。有人跟我说，商盟不要看科技了，那些前期爆炒过的科技股，啥叫前期爆炒过的科技股？啥叫高位的科技股？对吧？你这话不负责任，没有前提，这话不负责任，对不对？什么叫爆炒过的？什么叫高位的？什么叫科技？对吧？咱们稍微严谨一点啊，真的，好吧？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目前这个市场就是很复杂，因为它筹码结构很复杂，就是结构牛伴随着结构熊，不是吗？对不对？你看指数上证一个点都没有，真的，你看上证这个指数表现，我还真不如去存银行，但是里面的结构可是千差万别啊，各位。所以那么你既然进到这个市场当中来，你既然想赚钱，那你当然要跟上这个市场的变化，跟上这个时代的节奏嘛啊，不，真的不要再跟我说前期高位爆炒的科技股都啥玩意儿，啥用词的。好不好？这就是一个结构牛和一个结构熊并存，有操作纪律啊，有一定的耐心啊，不要频繁的去换，但是适当的呢，也要做一些止盈啊，然后找到啊这个应对这个市场的方法啊。好，10:20，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就。好，
0: 嗯，你好，展元老师。那我们看到啊、昨天 A 股其实是全面反弹的，但是这个量啊，一直大家在说，已经缩到1.8万亿了啊。那么，展元老师，你怎么看这波市场的从上周一开始的一波快速的回落啊？可能大家认为这是一个二次探底，那你觉得如果是针对这波反弹到这个年线之后的一个探底的动作的话，那你觉得这个二次探底有没有结束？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下啊，您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呢？确实最近是电风扇行情。操作难度蛮大的啊，那您当下给大家什么样的策略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
0: 电话重新打，导播电话重新接出去，重新打，这电话不行，没法听啊，电话重新打一下。

0: 鸽子的养殖，它的繁育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它比我们前面说到的鸡鸭鹅这样一些常规家禽来说的话，难度更大，堪称地狱级别。这个作为外行来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鸽子的育种工作难度如此之大呢？
1: 我想了一下子啊，这个可能有几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鸽子啊，它比较特殊，是一夫一妻制的生产模式，不像其他家禽。有的是像一公多母。第二个呢，其实鸽子啊，它这个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像我们现在鸡基本上可以做到一天一枚蛋，但是鸽子可不是。鸽子的话，一个月才能下大概两到四个蛋，所以说它繁殖周期也很长。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鸽子它是晚成鸟，它刚出壳之后啊，它是不像小鸡可以自己吃，它都是要通过亲鸽来哺喂的。所以说呢，这个就使得我们这个育种工作啊变得异常的艰难，也会影响这个遗传的进展。所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鸽种都是依赖国外去引种的。
0: 对，刚才呢，刘敏说到了这个鸽子，它呢是非常纯情的，而且非常专业的这么一种动物啊，必须得一夫一妻，而且生了小鸽子之后，必须得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孵化，真的是就是不像现在有很多说这个生了娃之后这个爸爸就不管了，是吧？哎，他们非常专一啊，一起亲自来哺乳这个小乳鸽，所以呢导致它的这个整个的产蛋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啊，而且鸽子是不能进行人工受精的，是吧？
1: 对，
0: 鸽
1: 子因为它体型比较小，而且这个它在取这个精子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而且那么整个过程，这个从饲养到这个去除这个杂化的鸽子，就投入也非常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前期啊，短期的它还是没有太多的经济效益，完全是靠企业自身的应该说情怀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当然现在也是成功的入选到国家的，不仅是叫畜禽资源名录，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进入到了一个保护名录的这样的一个鸽种。
0: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保种扩繁种这个工作不应该是科研单位来做吗？怎么会是你们企业来做？
1: 对，您说的很对，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可能政府的领导，他们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这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因为鸽子啊，它是这样，是2020年才正式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五六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从种源然后到这个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只炖汤。
0: 是的
1: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的。比如说这个有清蒸乳鸽啊，我们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

0: 到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
1: 嗯，
0: 体验课程。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公司开了一个这个主题餐厅，就是专门吃鸽子的，
1: 全鸽宴，
0: 对，全鸽宴，就是你来的时候就有鸽子给你吃，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也了解鸽子的文化，
1: 嗯，
0: 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
1: 是
0: 通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达到一个鸽样的。
1: 嗯，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可以说从十年攻关玉城苏维一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啊，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谢谢，感谢各位。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2: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3: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2: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3: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
3: 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2802，400710-2802。
2: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
4: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现在是下午13点。

0: 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年，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
1: 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2: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1: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2: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1: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
3: 去动手做这个海胆灯啊、冰箱贴啊，包括跟大连有关系的这些元素的这些文创产品。五一期间啊、十一期间啊，我们这边做手工啊就是也是非常火爆，能看到屋子里啊全是挨个排着队在这等着做手工。
2: 在大海的店里不仅可以做手工啊，还能吃到这个非常特别的冰激凌。
0: 在大连，如果你偏爱清新文艺可以选择南山街区，但如果你钟情于激情澎湃，那么更新改造后的梭鱼湾一定不容错过。梭鱼湾曾是大连老旧化工厂区域废弃的滩涂，一年前这里还是沉寂的工业旧址与锈蚀的海港遗迹，如今它已华丽变身为大连城市文体核心地标。
4: 我就住在这附近，在这住了5、6年了。之前啊，这个地块没有开发，然后从去年开始啊，这些地块慢慢的就开始建了，有好看的建筑啊，现在有类似于公园一样的马化码头，晚上吃完饭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5: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0: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1: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6: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1: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6: 大约在19万左右。
1: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6: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
1: 能买。

0: 满足陆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1: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
2: 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
1: 嗯，
2: 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1: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2: 非常壮观。
3: 来到大连梭鱼湾，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4: 来吧，把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1: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2: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1: 嗯，行。
2: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3: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先驰神往的地方。
2: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12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1: 比赛8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2: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3: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5: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3: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60天左右，就看情况就可以放到海区里面养。这里面的盐度比较低，更适合那个苗的生长，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海区的那个盐碱度差不多只达到18%-19%。我们在海洋里面养到成鱼的话，也就是说从苗养到成鱼的话，是要18个月左右，可以达到1.5斤到2斤左右的。
1: 鲈鱼经过1年多的生长，便能达到成品鱼规格，此后便会依照客户订单集中捕捞销售。渔民们分工协作，慢慢收拢布在网箱下的渔网，将成群的鲈鱼聚拢至网箱一隅。
2: 这个一张张好大了，5-6千斤啊！
3: 一网有5-6千斤呢。
2: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1: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4: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2: 这个规格在1.2、1.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要什么规格的？
3: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2: 这个规格它中大，
3: 中等的，
2: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3: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2: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1: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4: 简单保障，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然后再经过我们人员的一道捕鳞，把身上的一个鳞剔除100%，再经过下一道，就是我们的一个人员清理内脏。我们清洗4遍，人员清洗2遍，超声波清洗2遍，
3: 这样很好做，
4: 更好的剔除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个腥味和血渍。
1: 现代化加工鲈鱼，工作人员只需要将鱼放入机器内，就自动完成去鳞开背了。随后经过人工清洗去内脏，10分钟内一条条鲜活海鲈鱼便从活鱼一家本味儿，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垂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
5: 比如说我们这个虾汤鲈鱼面，我们就用鲈鱼肉剔出来的打成的鲈，跟虾就是虾汤熬成的虾熬成的虾汤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做出来的一种的面食类。像我们这种的砂锅鲫的话，我们传统都是用那个蒜头啊什么来鲫的，所以我们要搭了一些火腿蔬菜啊，鲫出来的一个色泽，第二个是口感，各方面都不一样的，进行了创新，进行了新做法，就是把鱼脚锤成以后，加上我们的竹荪，煮成酸辣汤的形式来呈现的。
1: 在福鼎，鲈鱼总是被偏爱的食材，这道锦绣鲈鱼卷又解锁了海鲈新吃法。
6: 这个做法，然后就是这个鲈鱼，首先把这个鲈鱼用真空包装，然后密封起来，放在这个低温慢煮机里。然后76度煮1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里边会裹了这个蟹味棒，会使这个鱼肉的层次感非常有层次感，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酱汁，秘制的酱汁，口味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锦绣鲈鱼卷重点突出鲈鱼的鲜味儿，鱼肉经过低温慢煮，将海鲈的鲜嫩与本地时令蔬果的清爽结合，十分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鲈鱼身体扁长，头大鳞细，味道鲜美。鲈鱼去鳞、去头、去骨以后，放入锅中蒸熟，这样可以使鱼肉更容易与骨刺、鱼皮分离。稍作冷却后，手工采肉， 熟肉脱水入锅，用文火。

0: 火炒至鱼肉，捏在手上能自行散开为止，这样一道鲈鱼松就做好了。鱼头鱼骨当然也不会浪费，拿来熬汤也是福鼎人最经典的鲈鱼做法之一。鲈鱼松卷做法同样简约而不简单。
1: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食材，就是这个鱼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低温慢煮煮出来的，然后鱼松、胡萝卜还有求生菜，然后还有我们自己摊了一个蛋皮，然后这是沙拉酱。这个食材就是灵芝，首先一个是灵芝，然后大孩、那小孩和老人非常喜欢吃这个道菜。
0: 鱼肉经过低温慢煮，随后切成条状，配上胡萝卜、求生菜，上面撒上鱼松，挤上沙拉酱，随后用蛋皮包成卷，切成小段，上面再撒上少许鱼松就可以食用了。炭烤鲈鱼卷同样用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前7个月经济运行数据出炉，新动能加速成长，经济韧性充分彰显，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
3: 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2: 服务消费稳步增长，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
4: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稳投资，扩消费，新动能如何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最新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七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1: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

0: 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到七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
1: 建设，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些数据呢，一个一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嘉宾说到的六张网的新基建的提速啊，另外呢通信网络的纵深拓展啊，尤其是互联网和服务业的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也超过了40%啊，交通和能源包括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等啊，包括低空经济啊，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
2: 那七月份应该说是下半年的开局了啊。我们通过七月份的数据啊，金春再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稳投资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能够更好的激活我们民间投资的活力？
0: 对，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

市的消费的服务，我们去看这个客单价的时候，其实他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消费需求的升级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消费的供给也在不断的升级，然后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服务消费的升级。另外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还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

0: 或者说大宗的新能源车呀、家电的回收的通道给它建立起来，才能更好的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也就是说让工业品能够进得了村儿，让农产品能够快速的出来。而第三方面就是要提服务，因为相比于实物商品，其实县域消费在服务方面的短板更加容易被忽略。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县域的这些地方呢，不妨因地制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也逐步的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那根据各地的需要，可以补餐饮啊，补电影啊，消费娱乐，或者说补一补一些康养托育，把大集、村超以及这种非遗的节庆做成农商文旅体集合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县域消费一定不是城市消费的一个低配版，而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目前扩内需的主战场之一。而补东济、通物流、提富这三管齐下，才能够让占比将近40%的这样的一个社零的权重的这个乡村消费下沉市场，从跑出加速度，未来要变成激活消费活力的一个新的场所和新的空间。
1: 嗯，那今年以来呢，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 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然后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在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金桂大集，除了日常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等产品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5: 看见这个冰柜下乡补贴这里啊，看这补贴力度相当不错啊，没了一台。
2: 商品越来越丰富，物流配送也越来越方便。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乡村快递处理量与日俱增。
6: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这次发布的重点支持措施，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排在第一位，具体包括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等等，
0: 是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委托一二线城市的买手代为采买，然后寄回县城，这种情况并不新鲜。而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就是时间差和品质差。那么要
7: 做内贸的企业跟做外贸的企业一样，放心省心，那么能够做得更加的开心。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卖得出去，它卖得好，现在我们还要给他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的推动循环经济，那循环经济在城市层面可能还相对好来好讲啊，因为城市的居民相对比较集中，它的户均拥有的这些产品数量比较多。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产品分散到了这个县域经济，你怎么去做这个循环？你怎么去让它回收？它怎么去承担相应的这个义务？其实这里边都是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讨论。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一定是要决定所有的这个发展方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倾听企业的声音，倾听市场的反馈，再去看看国际的通行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开放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县域经济的开放其实是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外资企业会被这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所吸引，来跟中国去做生意，来到我们这里去投资，也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嗯，没错。那么这次意见还重点提到了物流，包括副将刚才说到的同志同享，它其实跟我们的物流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接下来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水平的增量在哪里？
0: 增量呢，要从铺网点变成提效能。铺网点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呢，行政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5%了，而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在进出农村。也就是说，以往我们通过铺网点来提高覆盖率的这个红利已经基本摸到天花板了。那么未来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在于说一个行政村它有没有一个快递点可以发快递、可以收快递，而是说这个快递点它的效率有多高，能不能实现提密度、降单号、强双向。我觉得

提高效率，比如说第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密度。你像密度不是说这个一个行政村从一个快递点变成了三个五个，而是说要加强冷链的这种快递的布局。比如说在这个田间地头有遇冷降温的处理，有冷库，有冷链，降低这种损耗率，让农民呢不仅减少浪费，同时呢收入也能有保障。而同时呢降单号，就通过统仓啊、统运、统一仓库共同运输。

0: 85%。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中国之旅不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不少人正从单一的 China Travel 逐步转向深度的 China Living。 花江峡谷大桥是格哈德海外游客深入游中国买买买必不可少。为了让入境游客在中国可以安心消费畅快购物，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政策2.0版推行，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全流程无纸化，现在境外游客可以做到即到即退，即验即走。
1: 以前是你购物的商品不管金额大小我们都要全部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开箱查验，那么对现在来说的话10,000人民币以下的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抽检啊，10,000人民币及以上的那么我们就会进行一个逐单的一个实物的验核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大幅的缩短旅客的等待时间。
0: 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其中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China酷走红，海外游客为什么喜欢来中国过夏天？
2: 一间房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就差不多80%到90%，差不多一年的营业额在300万左右。
0: 在云南元阳，像扎俊他们这样有涉外接待能力的民宿酒店共有200余家。2025年，
3: 元旅客专属候车区涉外的票务专窗，支持护照购票，境外银行卡取现支付。
4: 已经带着一群00后研发机器人触觉，他们想让机器人的手指头能像人一样知道轻重软硬。这样的故事不是个例，而是正在成为日常。当15规划首次把支持青年发展单列成节，一群年轻人正在从校园走进工厂，站在了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这群年轻人到底在工厂里创造出了什么。
5: 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 XM100 这一款机型去加工象牙红花梨。
0: 在深圳这家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里，一场短视频拍摄正在进行，
5: 包括我们加工这个材料它的成年率。
0: 镜头前2005年出生的主播李阳红正在介绍一款桌面5轴数控机床的加工参数，讲解机床的操作技巧。这是李阳红今年新增的工作任务，这家公司专注于为创客、小型工作室、学校及实验室等提供桌面及精密制造解决方案。作为公司的数控工艺工程师，李阳红去年6月才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
5: 这公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在这家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0: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5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中，专门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这是我国首次将支持青年发展作为专节写入国家发展规划，政策的温度正在落到每一个年轻人身上。在李阳红的母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里，虽然正值暑假，但学校的各个教室里都能看

0: 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1: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

0: 节奏都是非常快，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的想法，有任何的这个思路，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去试错去尝试。
1: 回国创业的第一年，团队不过十几二十人，两年时间已经扩大到了160-170人，队伍变大了，方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2: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

0: 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六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一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一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

0: 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六个摄像头，然后这六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一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一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相比其他工作来说，具身智能训练师可以带给他更多的成就感。由于电视面板上有15个卡槽，也就是说有15种不同的场景，这就需要15个训练师才行。这是一个在电视机背板粘线术的任务。李贤告诉记者，这个精细动作充满挑战，只有优秀的训练师才可以完成。
2: 到了那个末端的时候，手柄稍微动一下，可能对它机械臂的改变会比较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比较需要考验，就是采集员的微调操作。
0: 这个任务场景的具身智能训练师每天要完成3个小时的有效数据时长，并且保证95%的成功率。训练过程中要略微改变机器人手臂的姿态和行动轨迹，增加多样性，这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在微小的环境变化中成功完成动作。这也叫泛化性，就是让机器人可以举一反三，适应未知现实环境的能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2025年1月启用，目前可以满足100台人形机器人同时训练。自什么样的是裙子，不同颜色、不同材质、不同长短的衣服该怎样叠，都要训练师一点一点教才行。在具身智能行业内，叠衣服长期被视为机器人领域的莫拉维克悖论典型难题。通俗解释就是对人类简单、对机器极难的问题。随着人们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越来越高，训练场从今年开始加大对机器人叠衣服的训练频率。而训练机器人干这活儿，您知道需要训练多久吗？
3: 早上9点到下午的6点，1250次。这1250次之间的话，我们有可能是换一些其他的衣服，包括不同的材质、颜色，包括衬衫、短袖，这些会根据衣服的不同来改变。因为每一个人的操作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来训练它。我觉得诀窍的话就是得细心，得慢，要胆大心细。
0: 看邱凤娟教机器人叠衣服好像很简单，记者也想上手试试，真切体验一下具身智能训练师的工作。
4: 咱们这个动作是要先把袖子折上是吧？
3: 对。
4: 力度太大推不动。
3: 还有一个，咱这个衣服比较柔软，它就会容易变形了。
4: 就光这个推的动作也很难啊。它恰巧刚贴到桌面，然后轻轻的推，力度太小推不动，
3: 力度太大
4: 又不行，哇，这个太难了，需要有很强的空间感，然后操作又要求很细腻，他想两只手都抓到衣服上，
3: 对，
4: 挺难的，而且它的方向跟人体感知的方向，逻辑方位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想应该怎么去控制，让手朝哪个方向，这都很难。
3: 完成一些我们操作的动作后，会有一种自豪感，
4: 还有成就感。
3: 对，
0: 邱凤娟今年26岁，计算机专业毕业。因为了解到北京有具身智能训练师这个职业，邱凤娟1年前从深圳果断来到了北京发展，现在已经干到训练师主管了。一般新的训练任务，难度大的任务都会交给他来做，但高难度任务起初训练时只有一半的成功率，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怀疑人生。人形机器人训练师这个职业不需要多高的学历，通常职高或者大专就可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这份工作需要耐得住寂寞。
5: 刚开始做训练场的时候，我们招了一大批的类似的技师过来，还一个月，甚至一周都待不住，还觉得天天收集这个数据好像不如在。

0: 在机床上生产一个零件来的这个踏实。
1: 国家都大力在推举这个东西，但感觉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吧，感兴趣吧。
2: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3: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2: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0: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这个整个人才的扩展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
2: 随着具身智能行业快速发展，对优质数据的需求也越来越高。那现在有没有更多维度的数据采集方法呢？这是一种采用可穿戴式外骨骼设备的训练方式，训练师可以通过活动手指来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他的手部有了更多自由度，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任务。像这种全身数据采集方式，可以让机器人适配高低不同的操作环境，并且能在狭小的空间自由移动。
3: 全身数据采集的一套解决方案，主要的应用的场景的话，其实就针对于像一些快递分拣，然后还有那边展示这个商超的理货等等一系列需要机器人去频繁的弯腰起身，然后在不同的工位之间变换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场景。
2: 这是一段由一组机器人表演的千手观音，有模有样的模仿人类表演着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这样的效果就得益于灵巧手技术的迭代发展。当然还不止于此，机器人还能切草莓，右手两指轻抚草莓一侧，左手拿刀切片，然后还能手拿镊子精致摆盘。这还不算，机器人还能组成乐队，两个机器人弹琴，另外两个机器人敲鼓，奏出美妙的乐曲。这是一款拥有6个主动关节和5个被动关节的灵巧手，主体采用铝合金材质，大大降低了灵巧手的重量，不仅灵活轻便，而且耐磨，同时还有很强的末端负载能力，更适用于物流搬运、工业装配、疫情抓取等场景。还有这种仿生灵巧手是根据人类的手部控制结构来设计的，
4: 它有17个主动自由度加4个被动自由度，然后它的特点就是渐绳驱动，最快的速度可达450度每秒，就是

0: 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实现从被动制定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1: 健康管理师资格证如何考取？就业场景有哪些？消费主张。

0: 江苏南京的消费者丁宇轩刚生了宝宝不久，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周都会到健身房锻炼。他选择在这家健身房锻炼，不仅仅是因为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健身房还提供了专业的健康管理师服务。
1: 我一周2到3次，然后会从家下楼来到这个小区的健身房，结合健康管理师的一些建议，这样可以更快的进行身材管理，平常的饮食也会更好的调整，契合我现在的一个当前需要的一个状态。
0: 健康管理师是从事对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监测、分析、评估以及健康维护和健康促进的专业人员。为丁宇轩提供健康管理师服务的是这位90后小伙。李耀晨毕业于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运动健康相关的领域。2021年参加了健康管理师资格考试。他是怎么走上健康管理师这条道路的？怎样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呢？
2: 这是有实操有理论，理论是机上考试，生理生化等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包括我们以前学的解剖它都会有，还有一些运动建议啊等等的，包括慢性病管理，辐射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要求是蛮高的。如果说你是各方面都比较专业的人的话，确实会简单一点。如果说你有一个方面没有学过，可能就会学习起来会有一些压力。在校外招考的话，
0: 考取了健康管理师这项职业资格证书后的李耀晨一直在这

0: 动寻求健康管理，需求从基础生活照料升级为机能维护、精细化慢病康养，对健康管理师提出了更专业的要求。
1: 我这边大概有将近50个这个服务群啊，这些呢都是我日常呢需要去看望的一些老人。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把专业的医疗康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好操作的一个居家照顾的方法，通过像日常的这个陪伴训练啊、场景互动啊、还有情景的这些打造，就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呢机能康复啊，也都是一些适配居家场景的一个简易训练。简单易学呢，实现从被动治病向这个主动健康管理的一个转变。
0: 在福建厦门思明区的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钟土秀是一名健康管理师，因为帮助居民进行健康管理，他成为了小岛上的名人。郑婉红在鼓浪屿开了一家饮品店，日常经常久站，所以有较严重的腰椎问题。
2: 监管师是有比较推荐我们，就是说不宜久坐，然后坐30分钟左右，可以起来适当的走动一下，可以靠着店里面的墙壁做一些抬腿的动作，然后拉伸一下，缓解一下腰部的紧张，也可以坐着。
0: 健康规划，亲子关系也越来越融洽。如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愈发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连00后都掀起了养生热潮。在00后的上釉期看流程上要多一道消毒工序，采用环氧乙烷消毒，与医院平时用的输液管等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采用了同样的消毒方式。
3: 多的这一道消毒工序对于生产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工序很繁琐，要经过消毒、解析等多道的程序。相比普通级产品来说，计算生产时长的话是普通级的好几千倍的这个生产时间，对于企业来说是生产成本呈数倍的增加，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多一道的健康保障。

出镜率高倒不是说它的投资价值啊，我们一直说推崇说他都去买它，倒不是这个意思啊。一方面确实杨松老师在跟各位讲的时候一直也说券商值得配置啊，但是

0: 券商它的在我的节目当中出镜率高的更大的原因，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跟各位讲过了，对吧？就是它的代表性的意义，它的代表的意义。那今天出现了一根券商的这个量，今天放得很坚决，直接突破了百日均量线，而且是一个都不是简单的放量了，是倍量，基本上我看我目测超过了。 这个直接是翻了一倍多，直接上了这个百日均量线，而百日均量线券商已经多长时间没上过了？从7月22号以来，跌回到了百日均量线下方之后就没有再上过了。这也是时隔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券商资金有资金关注券商，大举的进场券商，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我说据我扬起的盘感，我说券商可能是在憋大招，对吧？杨松老师也跟各位讲过要关注券商的这个变化，那他是大招要准备出手了吗？我没有，我没有说，我没有在引导，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设问句，真的就是一个疑问句，让大家来聊一聊。待会儿我也会问问嘉宾，问问我们上半段的邀请的嘉宾。 还是仅仅是这段时间因为成交量不够，是一个缩量的，这个或也不叫缩量吧，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市场形成了一个在没有放量的情况之下，形成的一个高低切资金的一个腾挪，因为券商确实也调整了一段时间了，这个临时的切到这儿。 做了一个防守而已，不是进攻，只是防守而已。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好吧？大蓝鲸等待着各位的互动。今天呢，给各位的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反弹是不是就此就开始了？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表达一下您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嘉宾一起来交流一下。好，机构观点继续播出，我们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邀请您来聊一聊吧。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表现，继续的这个震荡，波动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两天其实大家所关注到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成交量一直是放不出来，怎么来看？听听您的一些分析，跟各位来聊一聊。
2: 好的，我们其实看到呢，近期市场的话呢，基本上这个缩量在震荡。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觉得形态会非常难看。所以今天呢，指数往上面这么一拉，其实是有必要的。 那么我觉得这种动作的话呢，是可能或许是主力有意而为之。那么关键点在于呢，这个持续性方面，我们还是要再关注关注，因为今天的券商当中也只有两家去涨停。那么这个强度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需要再度观察。但起码目前有这样一个动作，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基本上是有一些资金在维护整个指数的形态。但是还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光维护不行，对吧？还是要有一些。 赚钱效应的这种持续性，可能大家觉得市场安全了，或者说目前的这种赚钱效应出来了，场外资金才会敢去逐步入场。那么这样子呢，形成良性的循环。就目前而言呢，我们还是觉得大家要适当的去控制仓位，因为目前其实这个外力因素，包括这个马上到了这个月底，又到了这个9月份，那么可能一些相应的外力的这种变动会比较大。那么
0: 这个对市场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要保持一定的仓位，去等待时机。好，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科技，从技术上说科技，这个有一部分的投资者，今天在交流的时候就提出说，你看从技术上来看，科创50，这个好像走的有像一个第二只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样子，这个调整了快速的从高点这一波调回来之后，然后出现了一波反弹，然后再做的回撤，有做这个第二只脚的这种表现。你觉得从技术上来看，这种科技方向会走出一个双底的这么一个走势吗？或者最起码在这个位置能做这样一个提前的判断吗？
1: 我们觉得其实双脚已经走的比较明显。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说最差的预期就是踩出来第二只脚，然后呢可能再往上面去走。那么其实我们看近期的这种指数方面的话呢，像这个中证2000和微盘股的指数明显是比较强的。那么双创，包括这个A500，包括这些权重类或者。

0: 300啊，走势其实是比较弱的这种状态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小票啊更有一些延续性，那么这也是跟市场风格的选择和市场的量能相关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啊形成了这种我们觉得最悲观的状态吧，啊就是回踩七月份的这种低点，然后呢形成双脚的形态，那么这个我觉得整个如果踩出双脚啊，可能机会会大于这个风险，再往下去创新低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除在外力这个因素的影响之外，那么我觉得我们如果自身的市场啊，可能还是会走这种向上修复的动作会多一点啊，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多担心指数会跌到太深的位置啊。
1: 是在自我学习的啊，就是刚好也是借助这段时间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为什么市场受到了啊这个聊的最多的美债，对吧？然后呢，到底美债啊，包括这种宏观的指标啊，我们经常我们的股民朋友，不管是听我的节目啊，其实我的节目说的还少，因为我基本上也不报这种新闻啊。然后，可能是看一些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啊，这个作为一档投资节目，可能都会啊去报各种各样的这种宏观的这种新闻、宏观的这种指标啊。但是呢，你可能只是知道它确实重要啊，它确实会影响市场，但是它为什么会影响市场？啊，可能你为什么影响上你也不用去探究太多，对吧？你也不是做这个学问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你确实要去了解啊，你可以不去了解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啊大致的啊一个能力，就是也不叫能力吧，就是一个知识，就是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的啊，或者说它影响到它是涨还是跌啊，它是利好还是利空，我觉得这个你最起码作为一个股民来讲，这是你必备的一个知识啊。当然如果你能够了解是如何影响的，为什么影响的啊，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那当然就更好了。那今天呢，我刚好把我这段时间自我学习的一些这个心得啊准备的一点内容跟大家的做分享啊，就是宏观指标是如何影响股市的。我们这个说到这个宏观指标啊，大多是流动性指标啊，它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钱多钱少以及资金的流向啊。那么听过我们线下分享的朋友，也尤其是上一次听杨九传老师跟各位来分享的时候，你就更加明白了资本市场它的最底层最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就是钱，对吧？钱的进出，钱的多少啊，一进一出，你把这两头研究透了，最后决定啊，最后一进一出，然后呢一相加一相减啊，来判断出来这个绝对值到底是多的还是少了，你就能明白这个市场到底接下来是涨还是跌了啊。所以啊，流动性指标主要就是靠影响市场的这个钱。先说一下最近的这个美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的上涨，你有这个链路啊，你在脑海当中先想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想明白，美债收益率上涨，就意味着它会吸引资金的投资债市，那资金都去投资债市了，那就必然会卖出股票，从股票市场当中流出，啊，好理解吧？买入美债，你可以再简单的把这个模型简化一下，就是买入美债股市，这些导致收益率下滑的情况的时候，资本为了维持收益率，就会将资金流入高风险高收益的股市，以保持资产配置的预期收益率。反之，当低风险的产品收益率上涨的时候，资金会从股市撤离，导致股市的下跌。这套逻辑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玩得炉火纯青，并且大型机构啊，其复合年化收益率并没有一般人推测的那么的高，比如说社保基金呢，啊，美国的养老基金呢，海外的主权基金呢，等等吧，他们的收益率通常就是5%到8%左右，所以呢，这些大型机构对利率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啊，你不要觉得你不怎么来关注，你说那变那一点儿，我都不够我折腾的啊！那是因为你钱少，呵呵啊，钱少。对于机构来讲，那钱一旦亮起来，那你变动别说一个点了，零点几个点， 那都非常的明显，所以他们

这个利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着钱的走向。好，理解吧？好，再来说资金的多少的问题。宏观指标影响的不仅是市场收益率，还有资金成本的问题。比如说国内连年降息，变低的不仅仅是存款利率，还有贷款利率。当贷款利率下降之后，市场资金成本下降，企业的融资呢更加积极，市场的钱就会变多。当然我们日常接触的都是什么经营贷、消费贷啊，这些是研究，就是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啊继续互动着交流着。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今天杨松老师将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今天他准备的主题是量额背离。各位，我们稍后见。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

0: 高点高点抬高，但是高点高点抬高就能改变趋势吗？肯定是不够的。趋势的改变是需要四个点来确认的。然后呢，这段时间的回调下跌就是在寻找一个比较有力量可以确认性的低点。那大家来看看现在的 K 线图，是不是比上一次形成分型的时候要好看很多啊？所以这个 K 线，那么它有可能从短期的力量演化成中长期的力量，促成周 K 线的底部确认，从而形成低点低点也抬高。那一旦高点高点抬高，低点低点也抬高，出现确认动作，那就是中长期的趋势形成反转。在牛市之中，经过了这么长的修整，形成趋势性反转，之前给大家提到过，这一阶段的主角是全 A 等权指数。我们来回顾一下全 A 等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表现明显是要比上证啊要强很多的。那在8月5号的时候，我记得了，我们当时连线我也聊到啊，全 A 等权正式的进入了强势的上升趋势，我们可以顺势守势啊，顺势守势来看全 A 等权。那老听众应该都有印象，顺势守势我们的交易口诀是这么说的，有缺口对吧，有上升的缺口，守住缺口的下沿即可，没有缺口，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即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之前所有的上涨图中，放量的阳线最近的一根放量阳线就是在8月5号，就是8月5号确认走强之后呢，后面虽然持续上涨了一段时间，一直涨到了8月18号，但是中间没有任何一根阳线，大家可以看这些阳线全是缩量的，所以防守节点没有改变。但是今天结束了，改变了吗？改变了。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是比昨天大的，今天全 A 等权是一个小阳线，这就意味着顺势守势的防守节点要改变，从原来的8月5日的这根 K 线改成今天的这根 K 线的最低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位置，8月5日的低点位置是在这里，而今天的低点位置是在这儿，这是一个往上抬高的表现，和全 A 是一致的，也有量额背离，价格上涨量放大了，额缩小了，这种是支持上涨的信号啊，这个特征是存在的。那同时如果明天效果就非常好了。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做的一些分享。
1: 嗯，好，大蓝鲸之上666来扣一波，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来表示感谢，我们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继续来进行观察啊，看一看接下来券商能否持续的表现，尤其是券商的一些龙头能否连板出现啊，来确认一下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也再次的感谢杨松老师，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到时候再会了，再见。
0: 拜拜。
1: 好，这个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666扣一波啊，对杨老师的这个分享表示感谢，也帮我的节目来做一做数据啊，帮我的节目来做一做数据。左上角杨奇的头像也别忘了点一下，关注一下主播号。错过了今天的直播，您可以通过我的主播号在里面找 live 啊互动的这样的一个集合，你可以找每一天过往的每一天的这个 live 的视频直播啊，你可以看回看。另外呢再往下财经杨奇的短视频作品也可以去看，再往下股市一周一谈的短音频作品也可以去看，大家呢感兴趣就可以去支持一下啊，去看一看，留留言，点点赞。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是为了让投资者学习更多关于资本市场的知识，了解更多操作技巧，用真实的数据和建立的模型帮助自己做决策，而不是靠感觉。每天的学习内容是连贯的，成体系的，所以建议大家连续的收听收看。错过直播，刚才说了，你可以在大蓝鲸之上啊，在杨奇的主播号里面去找相对应的日期的 live 直播帖去回看。如果觉得我的节目有用，也别忘了，在大蓝鲸之上多多的互动，您的互动对我的节目非常的有用啊，你也可以转发给其他的投资者朋友，我们共同交流学习。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节目再会了，各位，再见。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
2: 24个基点。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2395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395亿。
2: 截至8月25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283.77亿元，和周一相比减少了6.98亿。
1: 今天港股震荡攀升，恒指收涨0.56%，报25652.97点。恒生科技指数、国企指数分别上涨了0.82%和1.05%，原材料业涨幅居前。
2: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今天上涨0.62%，报于66262.16点。消息面上，市场当前聚焦日本央行政策动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缺席杰克逊霍尔年会，鹰派委员田村直树作为代表出席，市场关注政策信号走向。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0.97%，新西兰标普50指数今天上涨0.15%，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微跌0.4%。
1: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根据商务部外汇局的统计，今年的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达684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8%。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投资达5284.3亿人民币，下降12.9%。
2: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25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审议。草案二稿当中呢，进一步压实了银行。

0: 那黄金它作为一个零息资产，那么它的一个定价其实也会受到美债的一个实际利率的一个影响。那么近期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美元指数是在这个下行的，而且整个的一个美国的实际利率也在往下走，所以这个其实对于黄金价格有一个推动。那第二个支撑点就在于去美元化的一个叙事的回归，那这个更底层的逻辑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个债务已经是逼近40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高位。同时最近的一个事件大家应该也听到过，就这个目前的美国财政部在加大回购长期期限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国债，那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背后也是体现出来了美国在这么壮大的一个这么规模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政府债务的背后，它的需求端也开始出现一些脆弱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推动了黄金价格近期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然后对于原油来说的话，它目前还是主要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后面局势到底怎么去演进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但如果回到最基本的一个供需关系上来说，实际上它的供需如果是抛却这个事件性的影响，抛却中东局势的这个变量的话，供需本身并没有很紧张。
1: 嗯，好的，所以黄金在供需方面其实还是会带来一些助推。
0: 对于黄金来说，它的需求端能量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嗯，
0: 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去美元化叙事下。
2: 欢迎通过多种方式来把您的问题啊传递给我们。第一个呢是在每天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在每一天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理财广场开设的话题互动帖中留下您的具体的问题。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把您的问题啊留言告诉我们。那对您的提问呢，在每周五6:30的你问我答都会统一及时来进行一个解答。
1: 嗯，也希望我们这样一个你问我答单元能够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到这儿呢，上半段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聊到跟基金有关的话题。
2: 嗯，
1: 主持人魏丽啊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基金投资方面的一些
2: 最新的情况动向啊，为您带来基金杂谈这个栏目。那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1: 稍后见。

0: 得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饮。
1: 绿色电力 ETF， 招商中证稀有金属主题 ETF， 华宝上证科创板芯片设计主题 ETF， 以及南方启航共赢混合等四只新基金呢，也把募集期延长了一周的时间。那么从今年以来的数据看啊，在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呢，提前结束募集产品的数量是高于延长募集期的数量的。但是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我们看到延长募集期产品的数量呢，第一次反超提前结束募集的数量。到七月份差距进一步的扩大，30%以上的新发基金呢延长了募集期，主要呢是集中在权益基金类的品种。另外在八月份，我们看到长信盈利精选、华商甄选回报、华商港股通价值回报、信澳景气优选、信澳优势产业、国泰价值优选等多支今年以来业绩表现比较好的主动权益基金呢，陆续放开了限购。打开限购啊，说明投资人已经不如之前那么积极买入了。当然了，这些基金此前的限购金额都在50万以上，还不属于对规模进行严格控制的产品。今年上半年呢，有好多只绩优基金呢曾经密集的限购，有的业绩居前的产品呢是不断的下调单日申购的

0: 有可能是看上去跟踪的是同一个指数，但其实并不是。比如以高股息低波动为特征的红利指数，这几年很受欢迎。你以为买个名字里面带红利这两个字的指数基金就都是在跟踪同一个指数，表现肯定差不多，但其实并不是的。 A 股市场上的红利指数有400多个，中证、上证、深证、标普、 MSCI、 万德等多个指数编制机构都编制了很多款红利类指数，而且即便是同一个公司编制的红利类指数也往往不止一个。在编制指数的时候，他们还会在高股息股票池里面再开展二次筛选，叠加不同的因子，比如说只找国企央企的股票，形成央企红利指数，找出净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质量高的股票，形成红利质量指数，或者叠加低波动因子，形成红利低波指数等等等等。因为选股的逻辑不一样，不同红利指数的成分股在行业和个股的分布上就不同，那么收益和风险自然就不一样了，最终也决定了同样是红利风格的指数基金，但是因为具体跟踪的指数是不一样的，那么收益和风险的差异就很明显。那这个差异有多大呢？近五年标普中国 A 股大盘红利低波指数的涨幅是 35.19%，而深证红利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25.97%， 两个之间的差异超过了60个百分点，而且呢一个是赚的，一个是赔的，性质也完全不同。这也导致跟踪这两个指数的指数
1: 岁月生花，时序落果。欢迎继续收听基金杂谈，以平常心谈投资。
0: 继续基金杂谈，我是魏丽。上个星期呢，美国长期国债暴跌，30年期的美债利率呢曾一度飙升到了 5.338%。 那美债利率上升，全球市场都因此产生了恐慌情绪，甚至有人说美债要崩了。真的是这样吗？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行之有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分析师邢芬女士来聊聊这个话题。邢总你好。我们注意到呢，上周啊这个美债暴跌啊，导致美债利率呢急剧的上升，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啊。有人甚至说美债要崩了啊。那美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
2: 那么我们说呢，美债呢从客观来说的话，它确实存在一些一定的债务问题。美债的一个总债务金额已经突破了这个40万亿，这是从8月份以来开始进入这个区间的。同时呢，它的这个赤字啊，每个月的这个赤字的话也是接近2万亿啊。那么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话，对于美国的一个这个偿债的一个能力啊，很多人大家就开始担心了。那么对于这一次的一个美债，尤其是30年期的这个利率啊，快速的一个这个上升，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它的就是市场中，因为这个美债本身债务的一个压力，那么市场对它要求的这个长期债务的一个期限的一个溢价。就是我这个买债券付出资金的人，我就想我要能获得更高的一个利率啊，那我就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我要求利率补偿，因为你未来也说不清楚你这个到底是不是能够偿还债务，同时呢你这通胀压力又非常非常大，那么你就应该给我这么高的一个这个补偿。所以这是就是美债的这个市场压力，然后开始往上推啊，推高了我们整个这个长期长端利率。就是这个利率结果来说的话，我们说本身它反映的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供需，首先反映的是供需，其次呢才反映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担心啊，包括我们对于美债的赤字或者美债总额的一个担心。
0: 那市场认为哈，美债要崩，或者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投资人也会担心会不会美国不偿还这样一个债务，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去掀桌子这个事儿哈，会不会真的走到那一步呢？
2: 那么我们说，其实在这个美债的投资者更多呢，尤其是我们10年期和30年期的这个投资者，很多他都属于什么主权国家，你比如像日本，然后包括我们像中国，然后欧洲，其实大家国家持有的这个资产里面有大量的都是这个美债啊，就是国有国家的这个资产。那么但是的话就是说就是它这个其实长期来说，它一般是一个这个就是美债它代表的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信誉啊，就是你不是你随便想掀你就能掀起来的。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要比较一下，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美债遇到的这种 债务规模非常大。

0: 然后经济增长的压力又非常大的这种情景是很多的，甚至远比现在要难得多啊。因为现在我们说的话，现在还有这个 AI 增长，然后可以给这个经济提高它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力这个速度。那么在过去，你像第一个阶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二战刚打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债务啊，也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GDP 的一倍以上。刚经历过战争，那么这个实际上都耗费了美国财政非常大的一个支出。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其实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政府还是选择的话继续就是说把这个债务然后维持下去啊，我可以要你很高的利率啊，但是说这个债咱还是不能崩啊。还有的话就是像上世纪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七十年代当时这个原油导致的这个大滞胀，当时其实物价的这个也是，那物价都已经达到两位数了。同时的话，就是他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那个垮台中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说，就是国债大部分其实投资者都是一些这个主权国家或者说一些大的这种金融机构，加大的投行。那么像对他们来说的话，其实也是一样，他们也要去定期的去平衡他们的一个资产的一个结构，资产配置的结构，也自然会增加 AI 这一块的一个投资啊。所以这个趋势的话，我们现在短期实际上看不到一个头。那么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通胀。大家一直看到的就是通胀似乎就是在不断的在上升，尽管可能我们从 CPI 数据上看不到，但是呢实际在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细节就是物价实际上是在涨的，就是这数据和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差距。然后呢我们如果要细看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 CPI 的这个数据的一个细分，它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呈现一个 K 型的分化，也就是 AI 融资这一块的一个成本价格它是在不断上升的。相反的，如果日常生活类的这种像这种就是以前的这种汽车还有保险这一类的资金，其实这一块的物价它是在下降了啊。那么这也就是导致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对这个通胀的这个预期再降不下来。如果通胀的预期降不下来的话，那我们说这个利率可能还会被往上升啊，这是两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可能会推高什么呀，推高我们现在的这个利率，就是市场博弈的利率可能还会高。那么这个高的话，我们说它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趋势我们是不变的，但是它会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2020年当时这个疫情的时候的话，其实美国的利率降到非常非常低的水平，美债的利率就是当时在2020年就是非常低的水平。那么现在的话，它其实需要一个置换。那么这个置换的一个周期的话，实际上会比大家想象的要长一些啊。那么我觉得，其实美债
1: 长洲也能欣赏风景。它守护的是你所爱的生活，以及生活里那些无可替代的宁静与快乐。
2: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理财广场，时间是晚间的6:55。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晚上6点我们再会了。更多互动记得关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以及我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明天见。

0: 伤。
1: 中国有这么多人，中国有这么庞大的全球的现在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这个人口数量，所以它基数很大。有这个基数呢，它就有每个人的基本的需求。如果说这个需求进行升级，那么它一乘起来，整个的这个规模会非常的巨大。那么这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另外呢，我想中国的政府呢也在努力的去推动我们的进口的扩大。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对于非洲的所有的建交国都是实施了零关税。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产品，你不管是来自于北部的一些发达的这个相对发达的非洲国家，还是来自于一些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你都可以向中国去出口。那么这种出口都是不需要交纳关税的。
2: 对，
1: 当然它会有一些条件了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海关便利化的措施啊，需要进行改进，需要进行对接。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不仅仅能够帮助他们出口，还能够帮助他们增强出口的能力。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很多时候呢被人们所忽略了。人们总是觉得啊，这个买卖就是自然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卖出去。

0: 它中间要经历很长的流程，包括我们海关的检验检疫，包括我们的保险、运输、融资，还有一系列的相关的风险控制。所以当他们能够尽量的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能够稳定的出口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海关的能力也在加强。这个对于他们参与全球贸易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说明的就是在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市场越来越重要。那原因是在于有一些其他的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他们在那儿修墙啊，他们在那儿挖坑，他们在那儿锻炼，他们在那儿脱钩。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对于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害是非常的巨大的。很多产品原来能卖得出去的，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他们需要找市场，中国市场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重要的稳定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动乱的啊这种变动的这种世界环境下，中国的稳定性对于全球是越来越重要了。
1: 其实中国您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增长其实为世界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0: 对，
1: 我们能这么理解吗？
0: 是的。
1: 刘先生怎么看？
2: 现在呢，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啊。就是说全球的话呢，80多个国家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那么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这个矿石这个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宗的，就是玉米啊的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还有呢就是一些我们不能生产的一些装备，精密仪器啊、这个飞机啊等等。但是呢，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那么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个新的一个增长级，就是进口的一个增长级，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空间啊，这就是咱们先说消费，对吧？这个车厘子啊，这个以前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叫樱桃，对吧？后来的话呢，我们看现在呢，就是这个有了这么大的樱桃，那么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其实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中国人还没有吃到呢，对吧？那么在全世界范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专门啊开一个进博会，专门出台政策的话呢去鼓励进口啊，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是这么干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是为了平衡我们的贸易。那么智利的话呢，生产车厘子的那个腹地啊，它和这个港口呢，它有一段公路的话呢，以前特别的拥堵啊。后来呢，中国的一个公司的话呢，就买了下了运营权，然后把这个公路整个进行了改造。原来的话呢，这段路的话呢需要走4个小时，现在2个小时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增加这个减短了这个车厘子这个运输的，因为它生鲜的，它到了船上以后呢，它再能进入到那个冷藏的状态。其实这2个小时对于它这个智利的车厘子啊出口到中国的话呢，就有这个非常大的作用。你看这样的事情的话呢，这是中国公司去做的事情啊，包括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采用各种方式，怎么样？因为它那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和泰国的榴莲不一样，泰国的榴莲相对保存的时间比较长，马来西亚那个榴莲呢保存的时间更短。现在的话呢，双方都在采取很多的措施，想办法怎么样呢？这个榴莲的话，更多的运到中国，让大家的话呢，
3: 大概每10块钱，它的进口里边的有7块多是用来买机电产品的。大家如果不太熟悉的机电产品这个大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这个大类里边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这也就意味着是我们的进口呢，实际上是带动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么实际上呢，一方面我们说进口的大型设备的话呢，是为上游的这个国家呢带来了重大的商机。如果说是我们制造是实施的是一个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环节的话呢，我们也为

上游的企业呢带来了这样一种发展不断的这样一种裁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进口的成分哈，它就体现出了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当中的这种重要的节点和关键的纽带的作用。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啊，就是深圳它实际上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深圳是处于这个珠三角地区，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它的工业园区，也就是我们通过产业集群的效应呢来带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我们说通过这样一种进口机电产品在珠三角地区呢实施了深加工，这个深加工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把一个中间产品变成了另外的深加工过的中间产品。那么一方面来说呢，这些产品有的啊通过我们的统一大市场呢进一步的成为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市场上的消费品，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它实际上就是进一步的出口，完成这个产业链上的其他的环节，也就形成了一种我们的进口是一个全球采购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的深加工是一个中国集成的过程，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全球销售的过程，它是这样一种是集聚然后呢有辐射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

0: 他们的博物馆更加提质增效，能够更加出圈，更加留住我们的参观者，能够更有粘性。
1: 第一个呢，我觉得呢，从表层上来说呢，我们的博物馆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我把它叫立体感觉、立体感官。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去有一次去杭州的一个博物馆，回来以后我感觉就非常好。就是你去了以后，这个博物馆呢，它是宣扬宋文化的，但是呢，它去了以后呢，它不仅仅是使你看，它实际上调动了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

0: 现在是晚上21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这个小集体，虽然有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3: 其实也不能收收你了。
4: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少了。
2: 其实看到这个现象，我也是非常的痛心。我们做好短视频了，宣传好了，就是说有更多商机会注意到。

0: 村儿，看到我们村里有什么优势的，有什么优势点，有什么特长，可以帮我们发展发展。这样的话，有更多年轻人有钱赚，才更愿回来。
1: 在郭宇看来，留住游子，托举起全村日子的根基，还得靠脚下的耕地。眼下正值酷暑，又是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郭宇得及时给长势不好的玉米苗来点加餐。
0: 不，你不是想一直想搞清楚咱这个石粉棍怎么用吗？今天正好咱要施施肥，来教给你怎么用。
1: 和往年下地干活不同，今年郭宇身后多了一位年长的学生。从施肥比例到玉米长势，一个认真教，一个认真学。郭宇每说一个重点，郭仁洲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这位种了30多年地的老把式，最近两年发现自己种地的收成已经远远不如眼前这位新人了。
2: 我一亩地是麦子1100来块钱，棒子是1200来块钱，总的效率是2000不到2500块钱。靠这个酿玉米的话，还能多收入个600来块钱吧。
0: 现在我们村村民种地还是沿用的老办法，产量比较固定，收入也比较固定。如果想有突破的话，就得沿用一些新技术，用一些新方法。
1: 郭宇所在的郭湾新村位于鲁北粮食主产区，村民们守着老品种和旧把式循环往复，要想在田地里挖出更多收益，就得在种植品种上下功夫。2024年，郭宇决定弃种老品种，选择优质小麦和一部分鲜食玉米。不过对普通农户来说，不敢轻易冒险。最终看到郭宇实际增收后，郭仁洲坐不住了，动了和郭宇一起种植鲜食玉米的念头。
2: 第二个的话，那个咱那老白帽子不贵，这个可以能多卖个毛数钱，一亩地能多增加个600来块钱，你50亩地就3-4万块钱了，3万多。
1: 郭仁洲算过一笔账，家庭农场统一采购农资、农金、植保的成本都比自己低。如果跟着郭宇一起集中采购种子、化肥，集中植保，每亩地成本至少能降60元以上，并且鲜食玉米采收下来，直接送到村里的玉米加工厂，按穗结算，收购价格要比按斤卖的普通玉米高得多。
0: 我们新建了有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就在我们自己的村儿。所以说比较方便，从田头到咱我们的加工车间只需要它采摘的一个时间，非常方便。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消化掉这些现在这个面积的这个鲜食玉米。
1: 当初郭宇决定种植鲜食玉米，就考虑到了加工和销路问题，可在建厂之初手里的钱还差一大截。
0: 当时我们建设的时候，我自己手里只有100多万资金，然后还差200多万的缺口，买了设备不够建厂房，买了厂房，那建了厂房不够建冷库，其实很纠结，怎么办呢？然后后续还有一些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1: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你说，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盆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1: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3: 我给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又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比武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的这就跟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得着社会多收入了。
4: 给人老爷种地挣钱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5: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0: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 它接触电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电阳辐射是一致的，
5: 对，
0: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触了多少太阳辐射。
5: 是
0: 啊。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
6: 一是好几亿的那种，然后就让我去学习一下。对于我来就像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基地，那边更多的是就能连接到商业这个角度了。
1: 东西光种的好不行，还要卖的好，那怎么样才能准确找到目标消费群体呢？去年一整年，杨静经常跑到隔壁的滨川县，那里有家生意很火的电商公司，他跟着指导老师一家一家合作社跑，看别人怎么选品，怎么定价，怎么维护客户，从一个只会写论文的研究生慢慢变成了村里的生意人。
6: 拼多多就给了我最开始就可以选择快团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像快团团的话，它其实主要是一个私域的一个渠道，就我们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比较精准的一些我们的中高端的客户，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就是消费我们的这样价格会偏高但是又非常优质健康的一个农产品。
1: 拼多多旗下的快团团让杨静找到了第一批客户，这些人愿意为洱海边生态种植研究生直发的产品买单。两年下来，玉米、葡萄、橙子、枇杷一件件大礼好物被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品牌名字“古刀”，古村生的古，古刀的刀。
6: 古的话就是我们古生村，就是也是我在这儿学习的地方，我们扎根在这儿的地方，也是我创业的一个源头。那么以古生村为起，
1: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7: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这个项目适不适合在我们这儿进行种植。
1: 2023年，于振荣偶然接触到了大马士革玫瑰的育种专家，了解到这个品种的特性和种植条件刚好与威海的自然环境吻合，当年11月就着手试种了100多亩，今年5月到了盛花期，收益也跟着来了。
7: 一株上能有400-500朵花，然后呢能有2-3斤的产量，那么一亩地大概就可以有1000多斤的产量，然后结合着这个玫瑰花的这个衍生的产品，包括它的二产和三产，它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么它的这个市场的前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阔的，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把我们的主要的发展目标就放在了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链条上。
1: 于振荣跟合作社社员签订的保底收购协议价是10元一斤，一亩地产1000斤就能卖到10000元。另外，玫瑰露天种植不需要投资大棚，养护的好，一株有20年的采花期，省心省力，适合村民起步。现在，于振荣给村民们提供玫瑰苗和技术，村民负责种，他负责收，收回来的玫瑰花还可以加工成花茶和其他玫瑰产品。
8: 我这十亩地一年我就给他10万块钱，所以就是这个玫瑰它是这个周期，我大棚里面然后之前中国蓝莓草莓跟西红柿吧，从我中国玫瑰以后我比拼
1: 把看不见的风转化成了点亮千家万户的电，是他们最大的快乐。
9: 肯定是对父母啊或对孩子的亏欠吧，就是陪伴太少，哈哈，对，有点那个啥了，如果让我穿到就是10年前，我会不会选择？但是如果真让我选择的话，我还会选择这个行业。之前是有很多这个困难，但是现在有很多机遇。我们目前来说，像国家大力推进的，比如说绿电智联呐，还有这个算力啊等等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机遇。
1: 草原的风生生不息，新能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脚步。千里之外的青海塔拉滩上，另一

0: 说就是矫情的那么的没有啊。
1: 从没有路的荒滩到一片片向着太阳起舞的光伏板，如今杨迪和小伙伴们管理着25座光伏场站，他们还参与了光伏场站停诊治项目，通过数据分析给光伏场站体检治病。
2: 像我们当时就是一季度就通过这个平诊治，挽回了那个总共挽回电量达到了5.1亿千瓦时，它可以满足25.5万户这个家庭的一年的用电需求。
1: 路有了，草也长了起来。十几年来，一批批年轻人像杨迪一样来到塔拉滩，他们共同把这里建成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园区。在人教版8年级地理课本中，青海那一页也被悄悄改写。曾经荒无人烟的青海塔拉滩，如今光伏板连绵成片，羊群穿梭其间，成为让全世界惊叹的绿色奇迹。越来越多的新青年也接过接力棒，扎根塔拉滩。
3: 资源行业在青海这边发展也比较好，所以就是很庆幸，就是在家门口去从事自己专业对口的行业。
1: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场站迎来了一批前来参观的新学员，未来他们也将扎根塔拉滩，成为这片光伏蓝海中新一代的守护者。
4: 因为我挺热爱我家乡的，因为我觉得青海也挺好的，所以我愿意回来。我也很开心，就是能在家附近找到这么跟我专业对口的工作。
1: 眼前这片光伏海是一座100兆瓦的光伏实证基地，汇集了全球148种光伏技术。每个月，赵邦贵都会和团队来这里进行数据采集。
5: 这个里面有6个实验区，涵盖了这个组件、逆变器、支架、储能各类的不同的一些技术。
1: 2014年，在江浙从事光伏组件研发多年的赵邦贵带着技术回到了家乡青海，进入了一家光伏组件生产厂工作。别看是青海，这里却能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光伏技术，他有幸成了各种光伏技术的考官，任务就是给各类光伏产品打出真实的成绩单。
5: 通过我们这边的一些实证数据的话，能给这种类似于共和这种地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环境的话，提供那个光伏上面的一些选型。
1: 看多了实证基地里各家产品的优秀表现，赵邦贵也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希望带着团队研发出效率更高的光伏组件。
6: 我们目前这款组件的话，功率已经达到了492.65瓦。然后转换效率的话达到了24.43左右。
1: 在半年前，这款产品的转换效率还停留在24.1%，从24.1%到24.43%，这0.33%的提升看似微不足道，却是来之不易的技术突破，是赵邦贵他们一点点抠出来的。
5: 我们这行技术更新的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不学习你就落后了，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从那个技术方面、设计方面、材料方面，都要不停的去跟上行业，然后需要不断的创新。
1: 青海高原上，新青年们不断精进光伏发电技术，让绿色电能的产出更高效、更优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靠发电技术的迭代突破，更离不开储能安全的保障。跨越千里，在湖南长沙，另一支年轻的科研团队正聚焦储能安全难题。随着工作人员将一块储能锂电池放置在试验架里，一场有关储能电池灭火装备的测试即将开始。
7: 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9: 测试开始。
1: 当工作人员按下启动键，8毫米粗的钢针瞬间贯穿电池组。不到10秒，电池开始冒出大量白烟，明火迅速窜起。实时监控的数据显示，电池表面温度逐渐攀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7: 开始灭火。
1: 就在起火瞬间，灭火装备的喷头同步喷出白色气雾，瞬间笼罩电池，火焰在短短几秒内熄灭。
7: 我们还会24小时监测电池的状态，重点观察是否有复燃的迹象。
1: 陈宝辉是这个研发项目的负责人，储能安全、储能电池工况复杂，一旦出现内部短路、外部高温热源等情况，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
7: 单个储能仓的电池容量是汽车电池的60倍以上， 大家都见过电动车。

0: 车起火爆炸，十几分钟就能把整台车烧成残骸。可想而知，如果一座储能电站发生了燃爆，破坏力会有多么的惊人。
1: 陈宝辉和团队通过自主研发的一款高效易爆的灭火剂，解决了快速灭火难、易复燃、易爆难的行业难题。
0: 根据之前的测试，我们的灭火技术最快可以在3秒以内扑灭电子处的明火。目前这项技术我们已经在全国多个储能站实现了应用。
1: 但陈宝辉并不满足，灭火只是治标，造出烧不起来的储能电池才是治本。2025年，陈宝辉的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一款高安全高能效的储能磷酸铁锂电池。
0: 这款电池在外部短路、破裂等极端工况下，它也不会开盘冒烟，不起火不爆炸啊，它的能量效率最高能达到96.5以上。
1: 如今，陈宝辉和团队研发的高效灭火装备和高安全电池已经实现量产，接下来他们还要把价格打下来。
0: 现在我们国家的储能电站越建越多，如果设备的成本高，会影响它的大规模的推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不仅技术好，价格也实惠，推动安全储能技术的普及。
1: 依托自研灭火系统与高安全储能电池两套核心技术，陈宝辉他们还建成了一座标准化的安全储能零碳示范园区。自2025年7月投运至今，项目已创造近1亿元经济效益。这座零碳园区是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缩影，而两套核心技术从图纸到量产，背后是这群新青年近8年日夜不停的攻关之路。
0: 我们2018年。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瓶颈，失败再重来，我们都习惯了。
1: 入职没几年，陈宝辉就和团队攻克了输电线路不停电、带电灭火、大型变压器有火灭火两大行业难题。
0: 失败之后再不断的复盘和调整，电力行业事关生命财产的安全，笨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1: 在陈宝辉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陈宝辉心里，比奖章更重的是肩上的责任。
0: 作为防灾减灾的电力工作者，我这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情，用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好万家灯火。
1: 正是这群追风逐光的年轻人，把风雨光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绿电。这些清洁电力不仅点亮了千家万户，也转化成了算力、磁源，支撑人工智能高速运转。一代青年扎根荒野，默默耕耘，用平凡的坚守让荒芜之地焕发新生，为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积蓄着最踏实、最持久的青春力量。
2: 2025年，我国新能源并网规模超18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这串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写在旷野之上的青春实干。新能源的稳定增长，从来不是冰冷的装机数字，而是一代代年轻人的脚踏实。

0: 就是我去年用力推都推不倒的双足机器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升级款可以承载30公斤的重量。那么请问这个轮胎它能有30公斤重吗？
1: 啊，当然如假包换。
0: 那我能抬一下它试试吗？
2: 可以，我们可以试一试。哦，哇，
0: 如假包换，真的有30公斤。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承载如此大的重量的呢？
1: 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把关节的能力做了很好的加强，这第一个使得它的负载能力更强。
0: 关节的进步主要是什么关节的进步呢？
1: 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腿的话，整个受力要求最高的其实是个膝关节，得益于大弯。
3: 它的初始版本曾经给我们当过导游，当时还需要人工摇操作，时隔一年它是如何进化出自动巡航能力的呢？
4: 之前的话可能偏二 D 居多一点，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完全引到了3D 层面上去。
3: 时隔一年，这台机器狗拥有了眼观六路的好眼睛，而要实现成熟的自动巡航，关键在于聪明的大脑。
4: 因为我们有4条业务线，那意味着我会要开发4套模型。随着 AI 的发展，那我们普渡也逐步去，基本上是会去构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系，这一套模型，外面再封装成一套普，就是一个 agent 的系统，通过一个模型去支持所有的业务。
3: 模型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由于采集了4条业务线的数据，使得机器人大脑拥有更加多元的能力，更强的决策能力，实现自动巡航。不仅如此，进化后的机器狗后备平台能加装消防、安防、能源等多种移动平台，让机器狗代替人类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本届机器人大会，我们看到多款特种作业机器人。眼前这台重达85公斤、价值40余万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就是专为特种场景打造的岗哨机器人。现场多台设备正在开展编队作业。
5: 目前这台机器人的识别速度能到毫秒级，现在针对于我们要地的暗防领域已经有实际的部署。采用整个24小时的值守，我们采用一台机器人加一个暗防武警战士的这种配比方式，就可以实现我们24小时的一个值守。那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场景的话，基本上需要2至3个人进行三班轮换，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才能实现一个24小时的一个任务。
3: 只需在屏幕上点击两下，这位机器人超市服务员就为记者送来了货架上的商品。不仅如此，这款机器人还能充当工厂里的搬运工，连续干活时间长达8小时以上，这与去年记者在机器人训练中心见到的他的前辈们大不相同。
0: 其实我去年见过这款机器人。

0: 前辈，当时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需要人工的摇操作它才能完成工作，而今天我们见到的机器人它不需要人工的遥控操作，已经可以进行独立的工作了。请问这是得益于机器人的一个什么进步实现的呢？
1: 机器人要自主作业，而且能够完成持续的自主作业，有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本体、模型、数据。

0: 2025年，杭州聚神智能产业集群产值达1068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场北京是机器人产业创新策源地。2026上半年，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2.3倍、75.5%。北京聚神智能机器人整机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4，相关领域私募股权融资额占比接近全国半数。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各有各的优势。深圳强在身体，供应链完整，硬件扎实，商业化快；北京强在大脑，算法领先，人才密集，资本集中；上海强在量产，从实验室到工厂的速度最快；杭州强在差异化，在机器狗等细分赛道做到全球第一。四座城市，四条路径，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场竞逐中，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跑。而这场四城竞赛的最大赢家，
1: 月份的日历它是就会有不同的主题，还有一些是明信片。
0: 今年27岁的陈静怡是一名自由插画师，在他的工位上摆放着的是他创作设计的作品，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
1: 这个明信片的话，就是当时做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就是星光膜，就它要它在那个太阳底下或者是强光下就会有这种很闪的这个感觉。我就希望就加入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这样单价也可以卖得贵一些。
0: 陈静怡从小学习画画，2021年她从天津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插画师，后来还当了2年绘画老师。2年前，在朋友的介绍下，陈静怡正式入驻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
1: 就是我有一点没办法习惯就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就一直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是辞职先，因为那段时间就工作压力也很大。
0: 陈静怡入驻的这个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的渔村，这里四周青山环绕，翠竹掩映，环境宜人，
1: 房租也很便宜，然后也有就配套设施非常齐全。
0: 2023年，安吉渔村专门划出2栋办公楼，投入100万元进行改造，创办了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许松是地恩渔村数字游民公社的运营负责人。
2: 就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乡村，我们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消费者来对待的话，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他在乡村消费的时间，而不是钱。因而反过来，我们要想办法降低门槛，让年轻人在乡村可以更持久的停留。那么他的生活成本。
0: 这个开放式厨房就在数字游民公社的办公区旁边，水电炉灶免费用，只要自备食材、调料和手艺，就能享用 DIY 的丰盛一餐。
3: 有一种很专业的感觉。
1: OK，
3: 单手开饭。
1: 我可以，你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
0: 夜幕降临，聚会在小伙伴们忙碌的备菜中拉开序幕。大家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4: 他是温州。
5: 干杯！
4: 干杯！
0: 记者了解到，在渔村，像陈静怡这样的数字游民有110多名。
6: 师傅想要一个这个。
0: 齐雪也是地恩渔村的数字游民，他是一名设计师，之前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2025年3月，他来到浙江安吉，成为这里数字游民中的一员。
6: 我现在都是做那些 UI 和 UX 设计的单子，就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比如说 APP 居多。
0: 秦雪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给一家跨境公司做小程序的维护升级，秦雪和他们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酬劳也都是按月结算，
6: 每月都是稳定的。多少也不多，就10000多一些。
7: 那你之前在公司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呢？
6: 手的话也差不多。
0: 除了服务固定的

0: 客户，勤学闲散时间还兼一些平面的设计工作，像手边这本便利贴就是之前他给一个公司设计的文创产品。
1: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需求，整个做下来估计就3000，现在都不到2000，也不高。反正
0: 秦雪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原生态的生活环境是他来到这里后最喜欢的地方。虽然收入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增长，但由于在渔村生活成本不高，他每月攒下的钱比以前更多了。现在他有了更多时间去健身，和朋友徒步溯溪，甚至到周边城市旅行。秦雪说，这种充满松弛感的工作生活方式让自己的幸福感也悄悄提升了。最近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到不同的数字游民公社去体验。
1: 现在因为这个项目太赶了，游不起来，等这个结束一段时间，我就会考虑游起来。然后国内的话就比较想去三亚和云南，然后国外就想去一些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数字游民比较多的。
0: 和秦雪的想法不同，陈静怡则想着

0: 小有名气。
1: 我从2019年一直写到现在，在咱们这个各个渠道也有一些还算可以，还算可以的成绩，在全网有破2亿的点击量。我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更前沿、咱们更先进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尽量由我吸取一下，我带回去。
0: 90后的王雨荣是这次研修班的培训老师之一。作为从业10余年的全职网文作家，王雨荣累计完成原创作品400多万字，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跟进大家后续的一些创作的。
0: 一堂分享结束，趁着休整的间隙，王雨荣突然来了灵感，回到房间敲击键盘赶稿。
3: 现在在写的这部其实是我写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的算法工程师，然后在我们浙江这边就是创新创业的故事。
4: 写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我想说氧气，但是我也不是天天都需要它。它对我来说确实比较重要。网络文学就是包括写作，对我来讲应该是我会去坚持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热爱。
0: 王雨荣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作，2018年底开始全职写作。他坦言自己赶上了网络文学发展的风口，这些年网络平台逐渐完善和规范，网文创作也开始从业余消遣转向青年人的主流新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突破502亿元，全网注册创作者超3269万人，青年从业者占比超70%。
3: 我从高一就是2007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其实也比较感谢我们现在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对网络文学的一个包容性，包括一个认可度，其实是这些年以来就是慢慢都是往上增加的，就是大家其实也慢慢认可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这样的一份职业。
0: 结束了3天的外出培训，王雨荣回到了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国网络作家村。除了网络作家的身份，王雨荣还是作家村的党支部书记。中国网络作家村是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在杭州市白马湖畔设立的网络文学示范园区，初衷是为网络作家提供创作分享、IP 转化、版权登记等服务，目前已经吸引了403位村民入村。这里是目前国内集聚头部网络作家最多的地方，如今已有269部作品从这里转化为动画、影视、游戏，衍生价值超过50亿元。
2: 可能慢剧上面我感觉那个颜色可能可以再调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用那个橙和绿融合在一起嘛，它有的时候那个应该是对比度会比较高一点。
0: 这一天，王雨荣要和美术团队讨论一部 AI 漫剧里的角色形象。他们正讨论的是王雨荣在2023年底完成连载的奇幻小说，以宋韵文化为背景，平台点击量突破10亿。王雨荣的这部小说不仅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还走出国门，出海圈粉，英译版纸质书进驻国际知名书店，同名微短剧登陆20多个海外主流平台，还带动相关舞台剧、游戏等一系列 IP 的开发。今年9月，这部作品的 AI 漫剧将完。

0: NF 的一个环保等级，也是我们的话有一个除醛抗菌这样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啊。那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心版的这样子的一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我们多层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运用到了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材料，是一个优质的一个松木。它的话呢，是我们整一个兔宝宝现目前来说是一个孕婴级优选的这样一个除醛抗菌这样子一个功能性在里面的。
1: 销售人员介绍，面对各类板材，消费者可以先看环保等级，再看板材类型。一块 ENF 级颗粒板的环保表现远好于一块 E0 级生态板。那么市场中销售的标称 ENF 级板材真的会符合或者高于最新的国家标准吗？记者决定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检测一下。在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对这块市场中销售的环保等级标注为 ENF 级的样品进行了检测。工作人员对样品进行封边，然后放置在密封舱内放置4天，接下来用水作为载体吸收空气中挥发的甲醛，用混合液进行显色，最终算出甲醛浓度的数值。
2: 兔宝宝呢，他送来的样品呢，他有一个 ENF 级的要 ENF 加级的要求。这个呢 ，ENF 级呢是从我们的国家推荐性标准39600里面引出的一个 ENF 级的要求。然后呢，兔宝宝要求的这个 ENF 加级呢，是他企业标准的规定要求。本次检测呢 ，ENF 加级的检测结果呢是0.007毫克每立方米，
1: 不仅远低于国标的 E0 级，甚至还远低于 ENF 级标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国标 E0 级只是合格线，并非高端卖点。对于新婚房、儿童房、老人房等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场景， ENF 级是更稳妥的选择。近年来，净化甲醛一直是板材企业主推的科技概念，净醛板、除醛板等概念层出不穷，大家都宣称甲醛净化效率高达90%。那么这些数字是怎么测出来的？实际的净化效果又如何呢？首先，工作人员要在试验舱内加入一定浓度甲醛，检测板材对甲醛的净化能力，计算净化效率。经过测试，试验舱内的甲醛是否得到了有效净化呢？
3: 国家标准的话，它大概是在80%左右，已经算是一个合格的标准。但它已经达到90%的话，已经是将我们的污染物就是降到已经非常低的一个限度了，就是能够符合我们健康生活的一个条件。
1: 实验室检测科学严谨，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走进建材市场，除醛、净醛、零醛的概念依然让人眼花缭乱。究竟什么样的除醛板材才是真有效？是看检测报告，还是听商家宣传？协会的专家给出了3条硬核检验标准。
4: 双指标检测缺一不可，不能只看甲醛净化能力，必须同步检验板材自身甲醛释放。若板材一边吸附分解甲醛，自身还持续向外释放污染物，本质属于为除醛。成品板材自身甲醛必须符合国际标准，重点考核环境残效稳定。协会主张采用模拟居家温室变化的动态检测方法，只有耐温耐潮，长期效果稳定才算有效。
1: 难染 A 级不染则基本是无机材料，如果一块板一烧就剧烈燃烧，熔融滴落冒浓黑刺鼻烟，大概率存在质量问题，可以直接排除。同时，梅雨季节潮湿户型频发，板材发霉、墙面反潮、家具黑斑等问题，随着木质装饰板新规范全面落地，人造板防霉国标常态化执行，我国家装板材防霉菌检测体系完成全面迭代，标准化、精细化、严苛化检测成为板材入市标配，从源头破解居家霉变难题。
4: 严格认准新板强制国标，成品材必须标注E0等级，完整标注编号，

0: 绝及口头宣传环保无凭证的产品。二，优先选择合规规模化企业产品，像兔宝宝这样行业的龙头企业，依托成熟稳定工艺，降低虚假概念。三， CMI 资质的检测报告必须同时具备有两项数据：板材自身甲醇释放量、甲醇净化率与净化持久性，仅有单一数据不可采信。
1: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好房子战略，明确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核心方向。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人们对家的期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不再只满足于基本居住功能，而是追求更安全、更便捷、更智能的居住体验。一扇门作为家的第一道防线与入口，消费者对市场上的安全门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这家家居市场里，正聚集着一些正在着手改造自家房子的业主。他们如何看待好房子？在入户门升级与全屋智能联动上，又有哪些真实需求与切身体验呢？
2: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有老人小孩，所以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是最基本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呢，在使用过程中要有便捷、安全，还有对于老人孩子这种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些我觉得都是最重要的。
1: 记者在家居市场走访发现，不少消费者把房屋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他们对防盗门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
3: 我就是为了这个无门槛的防盗门来的，我觉得这个门特别好。这个现在嘛，年岁大了，但是呢，一进门不用迈开门槛就进去了。原来我们用的这个防盗门，
4: 家居的天然入口，随着老龄化的到来，网易呢也精准捕捉到了消费者对于安全、方便、智能化需求的变化，率先在行业推出了 AI 智能门产品。
1: 那么这款 AI 智能门究竟智在何处？它又能为日常
4: 当检测到在门上开关门范围内有物体的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宠物等等，它就会自动停止关闭，在确保通行方便的同时又保证了安全。
1: 一扇门守护的远不止门外的安全，当我们关上家门，室内的空气是否健康，邻居的隐私又该如何兼顾，这些看似与门无关的问题，王丽同样给出了答案。
4: 在门内呢，有24小时甲醛监测系统，一旦检测到甲醛超标，就会自动发出告警，并联动我们的除甲醛空净以及我们的智能门窗，进行通风换气，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安全。我们也充分考虑到了邻里的和谐啊，升级了我们的智能控件猫眼技术，只拍到我们门前的情况，拍不到邻居的隐私，确保邻里的和谐。
1: 2026年7月发布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明确，智慧就是让人民群众住得方便便利。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智能家居基础平台，兼具居家安防、室内环境监测与自动化场景模式，实现房屋设备智慧响应、自动调节。王丽机器人防盗门已经具备了全屋智能联动功能，离家自动布防，回家自动撤防，居家局部布防，让安全从被动防御升级为主动服务，用起来更安心更随心。
4: 比如我在烧菜，这时门外有人来访，我就不用跑到门前去开门，直接通过油烟机上的屏幕就可以直接把门打开了。比如我在客厅，甚至在卧室或者在洗澡，我都见安全温馨的居家体验。
1: 从机器人防盗门到全屋智能再到深睡空间，王丽的产品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展开。王丽的研发理念是如何与国家好房子战略完美契合的呢？
5: 王丽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在全球建立了5大研发基地、6大研发中心，超400多人的研发团队，每年投入8000多万的研发费用，秉承无安全不智能，随心所欲才是真智能的核心理念，坚持把麻烦留给自己，

0: 方便留给用户持续攻坚入户安防与全屋智能的技术壁垒，完力围绕安全性、便捷舒适、绿色健康、品牌颜值、服务关怀五大标准打造产品，与国家战略高度同频。从机器人防盗门等黑科技产品，到完力安全之家的全场景解决方案，每一项技术都围绕家庭安全与居住体验，迭代既守住好房子的安全底线，又用智能科技提升居住幸福感。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王力正在用技术的厚度丈量着好房子的温度，让安全成为底色，智能成为日常，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让亿万家庭安享智慧生活。

0: 源为 AI 合成造假等多条不实内容在平台持续传播。目前王某秋已被扬州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获得流量，发布违背常识的虚假黑料，甚至用 AI 凭空编造虚假信息。陕西咸阳公安机关查明，网民蒙某远发布不实谣言，捏造某品牌汽车存在轮胎不转、轮毂空转的产品故障，持续误导普通消费者，抹黑企业产品质量口碑，造成恶劣网络影响。这些汽车自媒体编造的虚假谣言到底会不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会不会引起车主使用期间的困惑和不安呢？一位经常使用智能驾驶功能的北京车主告诉记者，谣言让他在驾驶时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安心感，而家中老人对谣言的深信不疑，更让家庭氛围变得紧张。
1: 这个造谣的情况，我觉得它太恶劣了，很恶意的说车故意去撞向了像环卫工人这种。其实有
2: 多的呢，一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我展厅摆到摆放的便宜点车卖个七八万块钱，他怎么可能优惠一两万块钱呢？不可能的事儿。那作为商家来说呢，他不可能亏着钱去卖这台车吧？这种不实的宣传呢，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呢，让客户来回来去跑，因为他来我这儿了，我可能给不了他这个价格，他还得再去别地儿再去问问。北京有30多家店、40多家店，这客户如果都跑过来的话，就特别延长了他的购买周期，然后最终客户还没找到这个价格，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客户对于品牌包括市场这个信心的这个丧失，包括对品牌的信任度的下降。
0: 这家 4S 店的负责人表示，被网传虚高优惠吸引来电的客户已是常态，网上动辄一两万甚至三五万的优惠宣传，很多完全脱离现实。
2: 就他认为你就该优惠这么多钱，被诱导了以后。
0: 如今不少消费者习惯依靠短视频自媒体获取购车参考，部分博主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信息，放大车辆负面，一些官方早已澄清的旧传闻反复传播，给线下门店的销售带来了困扰。
3: 这车居然藏着隐形消费，座椅加热要单独花1299，方向盘加热还要再加999，这操作跟娶媳妇儿报一下收50，线下收100有啥区别呀？
4: 买电视充会员才能看，我没想到买一台车子充会员才能开。
5: 你说这个车卖得差，真的是有原因的，它有些东西太奇葩了。
6: 打开座椅通风，这个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但是我这个座椅通风还没有选购，要花1999才能买。
7: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那会儿刚刚上市的新款，当时那个座椅通风跟方向盘加热是需要付费的。

0: 超大市场红利。
1: 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了正增长，
0: 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外贸有出有进，双向平衡。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
2: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世界机遇之门。
3: 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这么多的企业，
4: 是一个市场行为。
3: 对，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啊。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这个因果关系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谁也不可能那么准确的判断未来市场会怎样，所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这个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所以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进口呢，其实在努力的扩大，不管是进口的规模还是它的增速，都在不断的扩大。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去扩大从非洲的这些国家的进口，去扩大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这样的一种合作是一种互利共赢的。
4: 刚刚周先生提到了我们的进口的增速，刚刚从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两个数据，就是我们的出口增速达到了14%，进口达到了

0: 22%。
1: 对，
0: 这期间差了8个百分点。刘先生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1: 对，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那么很多人

0: 公司去做的事情啊，包括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采用各种方式，怎么样？因为它那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和泰国的榴莲不一样，泰国的榴莲相对保存的时间比较长，马来西亚那个榴莲呢保存的时间更短。现在的话呢，双方都在采取很多的措施，想办法怎么样的这个榴莲的话更多的运到中国，让大家的话呢能够吃到。另外的话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算力这方面的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我们整个供应链的稳定这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的话呢，对于满足我们的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另外的话呢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平衡我们的贸易关系。因为毕竟的话呢，我们出口呢，这个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国家呢是80多个，还是少于我们这个出口到的一些国家。所以的话呢，如果有更多的国家的话呢能够进口向中国出口产品的话呢，那么对于整个全球的我们的这个这种声誉啊口碑，或者是对于有一些人无端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刚刚刘先生从微观角度给我们讲了非常多的生动的例子。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讲，周所长，您觉得我们扩大进口对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呢，因为国际贸易之间呢是一个实物的流动，这个实物的流动呢就是你生产出来什么东西能够卖得出去，它才能够完成这个商业的循环。所以扩大进口呢就是使得这个市场实现的一个过程。那么很多的国家呢，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产业，有些产品像刚才刘先生所讲的榴莲啊，其实我们除了这个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外，现在也在从越南从菲律宾都在开始进口榴莲。
0: 他们很多是因为中国在大量的进口，所以才开始种的啊。
2: 对，所以这样的一种产业的这种发展呢，我觉得它会带动相关的这些就业，带动税收，带动他们的这种包装，它的冷链运输，一系列的这种产业都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知道基础设施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如果说它有贸易需求，它就会建港口，它就会发展冷链，它就会做这种集装箱。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这些国家来讲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种结算啊，那么它会促进金融的发展，所以这些都会带来更多的机会。
1: 中国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全球的好物，中国是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超大型经济体。依托国内大循环为支撑，中国的进口生产出口联动体系运转越顺畅，就越能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和世界经济注入正向动力。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输出产能挤压他国空间的片面不实论调，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保持良好增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怎样的强劲动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进口活力持续释放，超级买家持续赋能全球产供链，
2: 形成多区域互补供给格局。1到7月，我国大宗商品进口量同比增长3%。
3: 深圳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过50%，其中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增幅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从产业链的角度我们来看，魏亮怎么看我们国家这种机电产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高速增长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带动力？
4: 应该说呢，中国的进口呢是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压舱石和强大的引擎啊。我们刚才在视频里边看到说的是这个深圳市哈，今年前七个月里边呢，它的进口里边大概每10块钱，它的进口里边得有7块多是用来买机电产品的。大家如果不太熟悉的机电产品这个大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这个大类里边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机床，它也是机电产品。那么像芯片呀，像其他的电子元器件也是机电产品。这些产品呢，总的来说它有一个特征啊，它都是一些制造业的中间产品或者是制造产品的这些大型机械能够出现，并且呢逐步的做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实际上呢是应该说是欧亚大陆呢就有这样一种强劲的需求，尤其是在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地缘波动比较频繁，那么包括其他的

0: 不确定性都在出现的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中欧班列呢更是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稳定的固定的这样一种可预期的这样一种这个物流渠道。那么从最开始的它这个运输大宗商品，到后来呢它机电产品，实际上它也形成了一种跃迁。这种跃迁就使得说我们说有更确定的这样一种运输能力，更确定的这样一种时段，使得说呢这个应该说在欧亚大陆上呢它这样一种可预期的物流模式呢就形成了。我们说到今年为止，那么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波动之外，包括这个高温也使得这个欧洲大陆它的主要的内河航道面临这个断航的这样一种风险。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更凸显出来说这个中欧班列它陆海统筹对于稳固这个欧亚大陆的这样一种物流渠道的这样一种重要性。我们说从中国到这个德国，包括到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呢，这个铁路的运输与海上的运输它是相配合的，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流网络。那么现在看来呢，欧洲也越来越适应这样一个物流网络。同时呢，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之外，我们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船东国，那么也在海上物流方面起到了稳定运价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包括我们说空运、海运、铁路运输，它相互配合共计形成的这样一种新型的应该说是中国推动的这样一种物流网络呢，也使得说全球的供应链现在在纷繁复杂的这个国际形势下呢，形成了一种可预期的源源不断的这种动力和稳定的作用。
1: 那像中国现在持续释放的这种稳定的进口需求啊，周老师又怎么看它对于全球供应链稳定起到的这种保障作用？
2: 其实我们知道供应链的稳定呢，它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供需之间能够相互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呢，在供给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全球确实有产能，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产品它都有生产的这些国家，不管是在欧洲啊，还是在美洲啊，还是在非洲，甚至在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它都能生产出来。但是它卖到哪里确实非常的不确定，由于现在有些国家在搞贸易保护主义，有些国家呢经济又出现了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所以一个稳定的市场对于各方把他们的产能转化成它的这种实际的销售是非常的关键的。我想中国一直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承诺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扩大市场开放，我们不断的降低这种贸易的门槛。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其实本身并不是那么容易发生，我们需要去推动贸易的便利化，需要建立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低的关税的水平，能帮助这些国家像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中国是非常的积极的，不管是进博会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展会，一直在创造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生产出来，能够卖到中国，能够享受到销售的一种持续的红利。所以我觉得对于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平台。而这个平台呢，在目前来看确实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也是被各国家所认可的。
1: 对，这些年来其实我们看到不少跨国企业都是依托我们现在中国的市场技术和制度开放等等这些优势啊，实现了在中国为世界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魏亮觉得我们国家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对于全球的经贸发展会产生怎样的持续赋能？
0: 应该说呢，许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中国安家，并且把中国当作一个重要的支点呢，实际上是看中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呢，就中国它本身是一个全球产业包括商业的这样一个集散地，它有这样一种产业集聚能力，能够生产出来满足全世界的产品。同时呢，它又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物流包括供应渠道，能够使得说这样一种集聚的能力扩散到全球，汇集全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就是说不但是外国的这个商家，包括中国的商家一到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中国既是一个全球的超级买家，也是全球一个超级卖家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样一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是大买家和大卖家的状态呢，实际上就表明了中国是世界经济尤其是产供网络当中的重要的节点，甚至说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在枢纽的作用之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包括这个连通世界经济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这样一种支柱和桥梁的作用。在这样的作用之下呢，它能够有效地促进世界经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现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突出的这样一种世界经济当中，实际上产生的是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和稳定的这样一种固定作用。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也是使得说随着我们的营商环境不断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家呢选择把中国作为一个基地和一个重要的枢纽，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一方面推动这些企业呢更好的服务于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抬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

0: 场当中不可替代的这样一种角色。
1: 嗯，那现在中国作为超级买家啊，我们还是说到这个产供链的稳定啊，周老师觉得未来将会持续释放哪些新的机遇和红利？
2: 确实呢，我们知道呢，产供链的这种稳定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供需之间匹配的关系以外，还有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匹配，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以前呢，可能你生产出来了这个可可，生产出来了这些啊这种农产品，你需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卖到中国来，那你怎么去保鲜，怎么去进行冷链的运输，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赋能的。以前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很多金砖国家他们大概有一半左右啊的这个农产品是在运输的过程中腐坏了，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提高这样的技术，他们对于中国的出口就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也可以去用到更加新鲜的这些农产品和这样的一些食物，这是一个技术赋能的例子。但是我想呢，其实技术赋能还有很多方面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电商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电商是非常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在海外也能够去收储，能够帮助这些他们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中国去进行供需之间的有效的对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在很多国家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欢迎的。那么这是我们进口的两个例子。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进口呢，还给各个方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就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这种啊，这个电子产品啊，这些啊，这个机电产品，它本身来讲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生产的能力，他们有更多的条件把他们的产品进行加工，去进行一些新的一些附加值，那么他们卖到我们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种支出啊，一些相应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非常稳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呢，还表现在我们的这些新能源啊、绿色的这些技术，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减少受到能源的冲击，那么可以使得他们能够有效的把他们的能力转化成对华出口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建设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也积极的跟各个国家去提升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那么通过协定里面的降关税啊、贸易便利化的措施，还有帮助他们去进行技术的培训，增加他们的对外的合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的这个进口啊，对于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进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些支持措施。
1: 那像周老师刚才讲的这种互利共赢的例子啊，魏亮还有相应的一些观察吗？
3: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在智能化的时代呢，实际上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去转型，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是

0: 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周老师讲的，这个中欧班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原来呢，可能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经过这个高寒地带来运输的，但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呢，任何的包括机电产品在内，包括非常脆弱的这个芯片等零部件在内，实际上都已经实现了这样一种全班列的这样一种运输。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实现了这样一种完美的互补，用我们的产供链优势服务了世界，回馈了世界。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数据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贸易场景。前七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28万元，增长53%。我国进口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广阔机遇。如今，中国以数字融合和绿色技术赋能全球产业转型，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融入中高端产业链。当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全球经贸面临新挑战，产供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持续性全球产业链和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全球供应。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五月经济数据出炉，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
3: 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指标向新向优，经济稳中向好。
3: 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发布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多项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期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都哪些？要想延续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是否充足呢？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1: 他进一步的升级他的产线，拓宽他的产品谱系，更好的来适配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么包括前五个月，那我们出口的数据，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机电产品类的出口，那它也保持较好的这样增势，也是反向带动了我们国内装备制造业这样的一个稳中向好向新。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在装备制造业当中呢，它除了我们可以说是系统集成能力更强的这类高端装备之外，也有数字化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包括我们的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等的。您刚才也指出了像是工业机器人，那我们调研的时候去到了相关的东南沿海，它的机器人创新应用中心，那我们会看到有一类的机器人，它是像危化品特殊的工况条件下啊，能够更精准的取用危化品，按照标准化操作的这类的服务于工业实验室的相关的这类机器人，会发现当前这类的工业产品它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升级，更好的来匹配整个工业它的工程设计、它的研发、它的这个新产品的推出。那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像是高端装备、高技术领域，那这种新产品、新技术不断的推广应用，为当前

0: 新经济、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增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1: 嗯，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是同比增长了15.1%，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2.3%。值得注意的是，它创下了年内的一个新高啊。周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数据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在工业端的落地节奏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您用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叫节奏啊。

0: 利润。所以我想这个指标的公布呢，正是这样的一种一个反应，它是商品和服务都是这个消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今年呢，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啊，都在进行服务业的开放的试点，我们对于外资啊投资服务业领域也是持开放态度的。所以我想未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消费的这种供给，可能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这些提供者，还包括全球的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些服务提供者。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工业领域的数据。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了7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2%，增速较四月大幅加快1.6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分别提升至13%和12.1%，核电、风电更是由四月的同比下降转正为正增长。那丽妍跟我们来说说发电量这样一个核心工业领域或者说工业先行指标的一个加速回升，是不是可以反映出现在我们工业生产这个活跃度已经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向好变化？
2: 是的，像是发电量啊这样的指标，可以说是更高频的，能够反映当前经济运行的这样，尤其是实体经济运行的态势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其实今天讨论的很多，那都是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种向新向优。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源结构。那我们近年来得益于像是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对于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这样的投资，包括您刚才点到的各类的这样的这种电源类的，它都是涉及到我们持续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对于这种电源包括电网，那对包括我们现在讲的新型电网以及电网作为六网之一跟其他网络之间的这种融合的这样的创新和这类的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从发电量这样的新型指标或者说来刻画我们当前工业经济运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传统的行业在加快的转型升级，那么有行业的绿色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绿色新能源的运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观测到当前一些可以说是智能经济相关的啊，它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动能力量是很足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很流行的词是算电协同，像我们在加快算力网建设，相关的一些行业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尤其是高质量的算力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那大家刚才周老师也谈到了像是磁源相关的这类的概念，它就会可能是会在新兴的行业，那么耗电量那也是有一定幅度的提升。那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支柱行业它不断的破圈和涌现，可以说我们增加了整个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的动能。
0: 嗯，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看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还好了啊，我们很多的这个产业在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地位，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控制。所以其实呢，对于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成本的上升啊，可能是一个短时间的冲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去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进入二季度，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企业面临阶段性的成本压力，但是从整个发展大势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我们的新动能成长支撑有力，我们的宏观政策保障有效，我们的经济基础韧性强大，而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密码。再会。
3: 新能源体系在这里面又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
4: 其实就像刚才董老师谈到，其实全球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个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对国家竞争力的至关重要性。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个方面，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全球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能源展开的，同时这样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发生之后又对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构成威胁。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像对中国这样一种能源的生产 消费大国来讲，怎么样去保障能源安全就变得至关重要。

0: 你看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在未来这种挑战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全世界这个能源的这种生产最大的国家，也是能源这个消费比较大的国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个能源怎么样去有效的保证啊，特别是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其实非常重要。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是非常强调这个安全。那这个安全其实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首先这个能源的这种供应特别重要啊。你像刚才谈到，我们现在要从这个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1: 对
0: 这个转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绿色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它也会带来这种不稳定性啊，因为它其实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带来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怎么样去让它能够稳定特别关键。你像我就看到数据，你像国家能源局的数据，就是去年的话，我们讲的这个水电、火电、核电。

保障能源自主可控，一头是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经济安全，另一头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真实的生活体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务规划给出了一份面向未来的路线图和施工图，但是要把众多的约束性的指标变成现实，显然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的形成，确保我们的能源饭碗牢牢地端在我们中国自己手中。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再见。

0: 高于54%，相关行业产需两旺。
1: 另外，制造业企业成本压力进一步减轻。企业调查显示，六月份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下降。综合来看，二季度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为50.2，在

0: 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表明制造业稳定运行基础有效夯实，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1: 从六月份制造业 PMI 看，我国制造业继续保持稳增有增的发展态势，供需两端协同扩张，结构持续向好向优，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
2: 六月份 PMI 的数值是在50.3%，是比上个月上升了0点。
3: 这样的一个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也都会提供良好的助力。那刚才大家也提到两重，那像是两重呢，它是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这些项目。那我想，对于投资项目而言，我们对于投资当前的运行，我们不只要看固投的增速，还要看相关的这种两重啊，它民生补短板呢，那产业强基等等的工程，它对于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综合效益的产生。那像是我们小片里也看到，我们平时也在讨论大型的水利工程设施啊，那么呢新型能源基地的相关的这一系列的建设呀，都为我们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整个的啊，可以说是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待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改善，与我们实务实际压查推进一系列的工程建设，新开工一些工程建设，那么改善民生、改善人居生产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2: 而且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仅是着眼于眼前，还是着眼于长远，所以它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体现在这几个月的 PMI 上，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给我们的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支撑。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很多领域哈，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那就是出口。我们也看到六月份新出口订单指数是上升了1.5%到了50.1%，也是重返扩张区间。副长，你觉得在当前这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出口回暖靠的是什么？是否是真正可持续的？
4: 我觉得制造业出口啊，得益于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先来说一下背景，因为现在俄乌也好，或者说美以一的战事也好，它有一些缓和或者是有一些反复，但是大趋势没有变，就是说这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六月新出口订单呢还能指数啊还能逆势拉升1.5%，回到荣枯线的上方，达到50.1%，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数据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韧性和竞争力的又一次验证。那说到这种韧性和竞争力，我觉得它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优势或者我们的产能的优势，而是交付稳定性和技术溢价。交付稳定性怎么理解？你商务部强调的说，完备高效的供应链让中国商品供给稳定、品质可靠、技术先进。也就是说，当海外的客户面临着供应链可能会中断的风险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供应链，中国制造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而是按时按量交。
2: 事实上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数据呢一直是表现不错的。一到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0%、51.5%、52.1%、52.2%、52.9%和53.5%，一直是在一个显著扩张的一个区间层面。那么高技术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它到底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李岩，你怎么看？
3: 是的，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的像 PMI 呀、工业利润啊，还有相关的投资等等的指标，都能刻画当前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生成，在有力的带动着整个的产业体系，它向质向高来不断的跃升和转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几个方面。一呢，就是我们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一些链主企业，它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他们的转型升级，核心零部件的这样攻关研发，那么呢可以说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和它的附加值的水平是不断在提升的。与此同时呢，高技术制造业在加速与高技术的服务业深度的融合，那么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它方面的投资也在加快，那它能够为制造业像是它的小试中试啊，它的检验检测呀，它的一些研发等等的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能够看到专业化还有像更高附加值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有呢，就是整个高技术制造业带来了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它会为与它配套的中小企业像一些链主提供这种可以说是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开放式的一些平台带动着联合的这个研发数字赋能。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坏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

一方具有这样一种支配性的地位，无论是市场支配地位也好，还是平台与这个从业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支配地位也好，那么只有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的这个商业秩序，才能够使得说良性竞争有一个生发的空间，那么也才能构筑比较稳固的市场秩序和经济底座。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您能想象吗？一位高位瘫痪
1: 的右手能恢复知觉，没想到练着练着，老杨的左手也在逐步恢复。
2: 跟我植入的时候，跟我的承诺就是，咱们这个植入在左边，然后咱主要是恢复右边。这等于是买一送一，没想到的事儿，左边也同步在恢复。现在这是我的日常生活。玩着手机，
3: 吃着红苹果，再动一下。
1: 买一送一的还不只是左手，几个月前大家突然发现老杨的腿也能动了。
3: 当时给他做一个电刺激那种训练，做的比较长了，大概做了2个小时了，好像他也做的比较累了，然后他就跟那就动。我说你干嘛呢？他说哎呀，我太累了，我要动一下腿。哎，突然他也把腿抬起来了。
4: 对下一步康复有什么新的目标吗？
2: 那 我的目标就更远大了。这能彻底站起来走路，这是所有瘫痪病人最终的希望目标。
1: 脑机接口手术是如何让瘫痪者动起来的？接下来脑机接口还能实现多少人类的梦想呢？我们采访了清华大学研究脑机接口的教授洪波。
5: 这个神经可塑性这种康复是一通百通，就是你练什么最后都练的那几个肌肉和神经嘛，对吧？只要这些神经连接能够慢慢的恢复，它这些动作都可以做。所以这个
6: 可能很多年都不一定能达到脑机接口，比如说半年的效果。
1: 2022年，张女士因一次意外损伤了颈椎，导致高位截瘫。
7: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8: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1: 瘫痪后，张女士整日卧床，丈夫给她刷短视频解闷，由此了解到脑机接口技术。
9: 她摔伤过后一直在关注我，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1: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7: 江苏那个人民医院他招聘了哈，后来我就报名了。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我想我这么大岁数了，不一定能选得上。后来经过筛选，选上了，我当时特别激动。
4: 手术之前紧张吗？
7: 不紧张。
4: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7: 我又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1: 2025年4月，张女士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接受植入手术。电极被精准植入到大脑运动功能区，术后他不仅能靠意念控制机械手抓握，脱去外骨骼后还能徒手握球倒水。
7: 姐姐你喂我，我现在我喂你。
1: 不过术后张女士还有一个没有甩掉的困扰，神经痛。
10: 但我这样摸你，你有感觉吗？
7: 这两没有，
10: 这两没有，
11: 这边没有，这边有。
10: 平常最疼的时候就是手脚最疼。因为受伤在脊椎嘛，它就是损伤平面的不同，包括离损伤平面的距离，都会影响整个信号的传递，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感知。
1: 侯亮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关注运动功能的恢复，也关注患者的生活体验。接下来的研究会想办法解决神经痛的难题。
10: 就是脊髓损伤患者大概有1/3都有这种神经痛或者是患肢痛等不同的疼痛的问题。那这个群体也非常庞大，我们考虑患者的后期康复，除了恢复他们的运动功能以外，也要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功能和就是整个生活体验的一个恢复。
1: 现在张女士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7: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1: 科技的福音已经落地，今年3月。

0: 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适用于18至60岁因颈段脊髓损伤导致四肢瘫痪、手指无法抓握的患者。今年6月，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将走进医院，进入临床。我们的记者正在进行术后训练，
1: 接下来是进行棒标自由移动训练，我需要通过不同的运动下我们去让棒标达到对应平衡。
0: 每天的训练时长大约2.5小时，张先生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反复想象握拳、放松、三指捏这些动作，设备实时采集脑电信号，解码出运动意图，驱动气动手套完成动作。
2: 这小盖这右手就是动不了，现在这个大拇指可以和二拇指就是贴在一起，可以就是能动一点吧。
3: 他这个气动手带着您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2: 就是反正他带着就是好像能用上力似的吧。
3: 嗯，
2: 手好像就是有一点肌力似的。
3: 哦，
2: 之前就是你一点也用不上力，你也想你就是光想攥拳它也用不上力，现在就是有这手套，它就是保持攥拳的时候它可以自己可以用上力。
4: 那现在这种形式呢，其实已经是脑机接口这个技术上面一个很大的突破了。但在我们疾病过程中间，我们更强调比如这个患者他在每天跟电脑进行交互过程中间，他的这个注意力和他的信念呢，在这个重建里面发挥作用很大。所以每天基本上上午下午都会进行这种抓握呀，还有手套互动的这个训练，我们也能看到稳步的这种提高，他对患者能够带来的这种提升是远远高于这种传统的治疗手段的。
0: 截至目前，北脑一号已完成。
5: 我要二通道的北脑二号的无线样机，它的手术的部位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从甚至看不出来有植入物的痕迹，头皮上没有这个开放性的创口，它的这个一些姿态啊运动。
0: 天泡在山上观察两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最终发现了它们的互补特性，萌生了临茶共生的想法。
6: 我们的这个锥粒哈，夏季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茂盛的，可以给我们的茶树遮阴。那冬季它落叶的话，就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采光。那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这个茶树的生长。然后也我们的茶，因为有了茶树的这个地表覆盖，也能够增加这个锥粒林冬季的时候落叶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地表覆盖，来能减少这个水土流失。
0: 2020年，在刘梦莹的建议下，相关企业拿出100亩锥粒林开展试点。完整保留林下茶树植株，3年后盘点，每亩锥粒收入稳定在2000元，同时新增茶叶收益800余元。然而手握能让农民大幅增收的成熟模式，刘梦莹却迟迟不敢签订进一步的推广合同。
6: 那每一年的茶叶的市场行情不一样，那这个茶叶的这个收入是否能够来弥补部分这个锥粒的损失？在其他的落叶的经济林下，如果我们去套种小白茶，是加速
7: 就很多年轻老师呢纷纷表示呢就很想加入到这个科技特派员的队伍里头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在没有开始申报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那么摸底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有将近10位的老师呢提交了申请。
0: 完成注册后，陈吉很快就收到了科技局的匹配通知。这天他早早就赶到当地一家老牌调味品企业参加双向选择对接会。这家企业主打武夷山大米发酵的米味精和鸡精，最近在配方升级上遇到了困难。
8: 您好，陈老师，我是我们公司的 HR， 我姓黄。
9: 你好。
8: 您这边的话，大致对你的一个个人情况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9: 我目前的话主要是就职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这一块的一个绿色食品专业群，已经入职了2年多。
0: 会议室的沟通只是初步摸底，车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阮昌峰随后带陈机走进生产车间，现场出题，现场考核。
10: 啊，现在我们就能高速压块接下来压块的物料进入。
0: 陈吉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10: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你都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科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年报告的。

0: 二天就是最好的试听时，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1: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姬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肌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0: 服务企业和合作社超6300家，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3%。
1: 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的这个条法出来，这样的让更多的人愿意扎根基层服务商农。
2: 科技赋能需法治护航，从保追利砍茶树到零茶共生双丰收，从成果难落地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经济实体，从没人愿意来到青年科技特派员抢着来，姜文清、刘梦莹、陈基、刘瑞来的转变正是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实施成效的生动缩影。南平的探索为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经验，也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很好，然后呢我觉得归属感也蛮强的，所以说就在这个公司就是正式入职，一直干到现在。
1: 李阳红刚进公司时是给大型五轴机床做编程，随着公司向智能化快速转型，他的工作也在不断加码。今年公司推出了一款新机型，把传统的大型五轴机床缩小成了桌面式设备，但配套的软件版本 bug 比较多。李阳红要做的就是把 bug 找出来，把各个功能调试到位，让这套系统变得更加小白友好。
0: 然后一开始也是就是啥也不太懂，但是慢慢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上手了，包括像它的界面的一些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1: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的小能手。今年公司派他去宁波工厂优化生产工艺，他只待了不到三个星期就给工厂带来了惊喜。
2: 从原来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洗刀啊，通用型的这个洗刀改成了这种适合动态洗的触皮洗刀啊，原来的加工50个零件左右的这个使用寿命啊，可以提升到150件左右啊，所以这个刀具的这个使用寿命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在加工这个装甲工艺方面呢，就是我们原来呢是加工1个零件啊，就要采用装甲一次的这个方式。那么李同学来了之后呢，就改成了这个多工位装甲啊，一次可以装甲10件20件啊，所以这个速度呢提高得非常快。

0: 但没想到他能去做，做了以后呢，发现没想到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整体的生产效率就提升了30%。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认为未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继续让他们去，站在一线去优化的。
1: 宁波工厂的生产效率提升了30%，这个结果超出了公司的预期。而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李阳红平时积累的功底。
2: 我是一个精力比较高的人，就是我可能上班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爱钻研。
1: 不幸强的环节让自动化再往前走一步。
3: 其实我们现在整体的自动化水平已经蛮高的了，主要是在包装包边这些，这个它的一个是零件比较小比较碎，然后批次也比较多，品种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最需要攻克的这些环节。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附件底图预处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挥发性的气体，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那个抽风机嘛，但是尽量还是想要我们这个一线的工人少接触一些这种化学制品，所以想要说在这个环节进行一些探索。
1: 不过人形机器人要想变得聪明，大量的模仿训练必不可少。班鲁威每天带着 VR 设备，拿着遥控器教机器人重复动作，一次一次录，几百次上千次的重复并不稀奇。数据采集完了还要配合训练部署测试，这个过程不但费时间也很考验耐心。
4: 那么鲁威他从自己去学习怎么去采集，然后亲自采集数据，然后的话在我们的这个配合下去训练，然后再进行部署测试选套工作。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这是相当的，其实既有难度也有挑战性，而且也是考验。
1: 那不会有终点，因为对这支小组来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做出一个漂亮 demo， 而是让这些新技术在工厂里真正跑起来。就在一些制造企业尝试把具身智能用起来的时候，另一批年轻人已经在更靠前的位置上，围绕机器人的触觉感知和精细操作下功夫了。95后带队，00后攻坚，他们教机器人学会触摸世界。
5: 我是00年的。
6: 我是2002年的，然后我现在的职位是算法工程师。
7: 我96的，我是我们公司的数据采集员。
8: 汽车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
1: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9: 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机会的。
1: 经济半小时，传球、带球、射门，场上的球员大多是95后、00后，这些人的动作算不上很专业，但每个人都跑得挺起劲儿。队员们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带球的这位叫杜一派，1995年出生，是这家公司的研发负责人。足球场上的轻松只是他和团队工作之外的一个小切面。回到办公室，他们时刻盯着的是当下最火的具身智能细分赛道——触觉。
10: 然后机器人他自己就能完成，那是更加简单。就是从机器人的角度，不一定是人去换它，我们把更换的策略都能够直接给到它，它就可以直接去部署。还有几个点，就是一个是外面，因为我们具身的这个行业赛道相对来讲比较新，所以其实是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一个机会的。因为就是说步入职场的新的年轻人，他所拥有的这个能力相比于一些已有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他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由于我们都是年轻人，更有朝气，然后学习能力和意愿也更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会更有一些优势。
1: 在杜一派看来，具身智能和传统行业不太一样，他的心不只是心在概念上，而是技术路线、商业模式、产品形态都在快速变化。也正因为这样，年轻人一进来不一定非得等多少年才有机会做核心工作。
11: 他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嘛，也正因为此，他其实是非常懂年轻人需要什么的，以及年轻人需要怎么样的一样的一个成长空间。他信奉的就是给年轻人派极难险重的任务，本身呢这样的操作就是对年轻人最好的培养。

0: 呢，在技术难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节点已经卡在那里的时候，那年轻人他自己就会被迫的去学习，被迫的去快速的去决策，快速的去担责。那这样的成长速度是去旁观100个项目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1: 年轻人挑大梁，这话用在杜一派身上再贴切不过。两年前他刚摘下博士帽，两年后他不仅在一线带兵打仗，还要为一个公司级别的目标负责。换到一些成熟行业，这种成长速度并不常见，但在今天的巨神智能赛道里，这样的节奏正在变得越来越日常。
0: 巨神智能这个赛道本身就是被新技术推着往前走的，技术的范式迭代非常快，经验有时候呢其实也不是优势，反而可能是个包袱。年轻人呢，其实是更容易跳出来原来的这个框架的，提出自己新的这种想法，他们的脑子是不会有这件事儿以前是怎么做这种思想钢印的。
1: 创业公司节奏快，赛道变化也快，杜一派现在的工作日程以分钟计算，开会、面试、讨论方案、对接客户，很多事情都挤在一起。
2: 基本上从早到晚是很忙的，在各个的公司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会议中，或者是在面试以及在讨论一些方案，一般从早到晚至少10点，可能日程都是占满的吧。可能 OK， 我这边后面还有一个会，可能现在要走了。
1: 足球场上的一场球踢完就散了，可对杜一派和他的团队来说，真正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巨神智能往前走，拼的不只是概念有多热，融资有多快，最后还是要看谁能把机器人带到更复杂、更细致、更真实的应用里去。而在这条路上，一批年轻人已经跑在了前面。
3: 产业升级归根结底是人的升级，机器可以换，产线可以改，但真正决定方向的是站在机器背后的人。当一家工厂把产线交给入职一年的年轻人去优化，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迭代之外更重要的信号，年轻人正在接棒。智能制造的进步不是把人力挤出生产线，而是把年轻人推进决策圈，去定义问题，去训练模型，去优化系统。机器越强，对人的思辨能力要求越高，执行层让给算法，判断力留给人。当一批批年轻人直接站在智能制造的最前排，中国制造的未来便在他们手中有了可触摸的形状。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会。

0: 我感觉就不能再着眼于自己的这个小集体，着眼于我自己的这个小公司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村子里边。所以说现在短视频正热嘛，也是想借着这波流量嘛，把自个儿这个村子推广出去。
1: 其实也不用收不收你了。
2: 接过村支书的担子之前，郭宇只顾埋头打理自家千亩家庭农场的优质小麦和鲜食玉米种植加工，但当肩上扛起全村发展的责任后，郭宇要思考的事情就变得多了。郭宇希望能把村里的优质农产品卖出去，带着村民一起挣钱。然而郭宇回村这五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村里的年轻人太
0: 运转呢，咱这个农场也要运转。
2: 面对资金缺口，县政府帮他申请了200万元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加上郭宇自筹的150万元，厂子算是有了着落。通过这两年的运营，如今营业额已经超过300万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村里老人的就业问题，去年还给村集体分红10万元。

0: 天叔，你看咱现在用的这个骨盆测量仪啊，是比较先进的，可以知道这个里边一个最准确的一个含水量。
1: 郭仁静一直在家务农，种着50亩地，农闲时就来村里的工厂兼职，一年算下来工资收入有5万多元。去年郭仁静也跟着种上了优质小麦，仓库里就有他家的存粮。
2: 跟村里首先带来的就是思想观念就转变了。原来你说种这个优质麦和鲜食玉米，人们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种别无地了就没有这会儿的这个概念印象。年轻人回乡创业，这就跟能带动起这个一部分这个农村的这个，让人们最起码对这个社会多收入了。
3: 给人家落叶种地挣钱了，
1: 守家在地就能赚到钱，这是郭湾新村的目标，也是梦想。眼下郭宇这个年轻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除了替换品种，他还要学会高科技种地。
4: 这有一个辐射模型，就可以看到这些累积的辐射。比如现在目前这些有一个设定的有一个目标，
5: 就是一个传感器接收太阳辐射，它接收太阳辐射跟这个玉米的这个太阳辐射是一致的，
4: 对，
5: 是吧？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玉米接收了多少太阳辐射。
4: 是。
5: 然后如果是少，就要补肥。
1: 这天，郭宇来到他们镇上的一个示范农场，他听说这里用的数字化水肥一体设备能让玉米亩产增加200多斤，他一下来了兴趣。
4: 多少产量？
6: 在我们地里边放的有传感器，到时候这个根据这个伤情，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这边就自动浇水，自动施肥。用的这个智能水肥一体化，我们比这个传统灌溉模式每亩地能增产200到300斤。
7: 宣传出去，把我们的产品宣传出去，让我们的老百姓有个好的居住环境，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有个好的销路。
1: 同样有信心把玉米卖好，把家乡宣传好的，还有远在云南的杨静。
8: 哎，子坤，你们弄得怎么样了呀？
9: 马上就可以开播。
8: 我还说这个可以多放几根，还到时候屏幕里面可以看着我们比较丰盛。
10: 欢迎来到我们古生村科技小院的带货直播间，我们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古生村科技小院的硕士研究生，这边有这样的一款农产品，就是我们的水果玉米。
1: 苍山洱海之间，杨静没有看风景，而是蹲在玉米地里，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两个师弟搞起了直播。2024年，杨静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班里大多数同学去了科研院所就业，而他却选择留在了古生村。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他在村里已经待了1年多，那时候他做的是油菜苔多用途种植课题，可课题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当越来越多有文化懂技术愿意回来的年轻人扎根乡土，农业新质生产力便有了鲜活的载体。在胶东地区，一些年轻人正用自己所学的技术让家乡充满花果香，引来八方客，这片土地也被悄然改变着。
11: 现在这个温度太高了，温度太高，尤其是今年这个湿度也大，所以呢这个苗呢必须我们得打点这个药，这个苗啊一定得那个时刻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然后保证它这个苗就是别干死了。
1: 8月初的威海正迎来了一场酷暑，刚刚补种下去不久的大马士革玫瑰苗能否承受住这样的高温天气，关键在于养护。大马士革玫瑰学名突厥蔷薇，丝绸之路上古老的香料之花，一年只开一次，是全球公认提取玫瑰精油的上好品种。把这个有着玫瑰皇后之称的品种引进到胶东农村种植的人，正是眼前这个年轻人于振荣。
11: 23年10月份种了这个玫瑰之后，24年它是

0: 效益。玫瑰的这个产业的情景非常的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也是往这个玫瑰的这个产业上去发展。
1: 今年五月，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候，迎来了不少游客，采摘价格高达$139，还可以现场烘干成花茶。因为玫瑰，村里不仅来了人气，还挣了外快。

0: 自己的人啊，自己都带走，可多了一个大巴车得了好几个，一天得了三四个大巴车。
1: 现如今村里人都叫于振荣玫瑰小子。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的他，在校期间就参与过草莓种植研究。毕业之后，于振荣放弃去国外深造的机会，带着技术回到家乡，牵头搭建起了村集体农业技术平台，打算用学到的知识带村民一起致富。
2: 其实我们一直就是在不断去尝试嘛。我们最早是从这个草莓蓝莓开始，那么我们也种了非常多的这个草莓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种过牡丹，实际上都是不断的去筛选一些这种优质的一些项目，然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实际的生产情况，我们去评判。

0: 高空作业机械下线。
1: 因为海外订单现在非常火爆嘛，所以说我们现在生产就是每天就是加班加点的去抢，去保证客户的一个按质按量的去交付嘛。
0: 优化与升级迭代。
2: Our machines meet all the European standards, and what we have against all the others is that our machines are very simple and easy to operate. That makes them very friendly to the end user, and that's why they prefer them.
0: 阿尔基斯向记者介绍，这款看起来就像大玩具的装备叫伸缩臂插装车，近年来在欧洲市场十分走俏。它就像变形金刚一样，一身兼备叉车、起重机、装载机的多重本领，设备前端数据可灵活快速更换，能搭载铲斗、除雪铲、爆草夹、起重吊钩等多种数据，在建筑施工、物流场站、农场等多种应用场景都能灵活上阵。
2: Back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ere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oduct, it was always the first thought coming to our minds, especially the European people, was like, okay, the product is gonna be cheap or is not gonna last as long as the other product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right now. Right now, the Chinese products have a very nice quality, and like I said before, the standards are really high.
0: 在阿尔基斯的参与设计下，他们针对欧洲市场进行了多项设计改进。过去插装车的黄油嘴分散在车体的各个部位，保养时十分不便。经过设计改进，他们将黄油嘴集中设置在容易操作的地方，不仅方便后期维护，也提升了保养效率。另外，针对欧洲减少排放的发展趋势，他们还推出了全电动款的插装车。
3: 像伸缩臂插装车，我们在今年一季度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比去年同比增长500%，哎，然后销售到超过了60多国家和地区，应该说这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
0: 记者了解到，除了欧洲市场以外，一些新兴市场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印尼出口额达29.4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对阿联酋出口21.26亿美元，同比增长高达56.9%。海外目标市场还在持续扩容，从过去出口国家和地区不超过100个，拓展到现在的231个。吕莹，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常年关注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他告诉记者，过去海外用户对中国工程机械的刻板印象是价格低、耐用性差。如今提起中国工程机械，海外用户则会与高品质、高性价比、电动化、智能化、服务本地化等关键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4: 等于我们整个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制造业能力水平的提升，表现在设备上，就是可靠性提升了，寿命提升了，尤其在一些

0: 增加品牌信任度发挥了巨大作用。
1: 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建立的服务机构越来越多，越来布局越合理，越来对当地的市场更有影响力。这样的话呢，就是
2: 绽放更耀眼的光芒。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数据实时给出海外市场的观众喜好、内容趋势，还会推荐当地的流行语和网络热梗。
2: 他在找选题的时候，他会找得更加精准一些，并且能够给到我们一些新鲜的方向，他去帮我们分析他是否适合海外的市场，然后再会给到我们一些大的故事的切入点，我们整个故事大纲的一个故事的搭建。
1: 在选题策划阶段， AI 的介入让内容创作的第一步走得更加精准。剧本一出炉，公司位于杭州、长沙等地的团队就同步启动了译制工作。在这个环节， AI 大模型可以把剧本翻译成数十种语言，甚至还能转换语境，让一些词更贴合当地的文化。
2: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画大饼，本地化处理把它翻译成 empty promise or empty check， 就这个对于英语国家的话是接受程度会比较高。
1: 内容本土化之后，怎么让作品被更多的人看见呢？营销推广成了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北京，人工智能为营销投流团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庄玉莹告诉记者，过去一部数百集的微短剧要制作预告片，光剪辑团队就需要几十人，如今 AI 只需要几秒就能
3: 去考虑海外市场和海外受众。那么这样的话，把国内的传播和国外的传播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在内容的创作和生产上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1: 2025年，全球游戏收入前十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三席，出海版图从东南亚延伸至全球，与欧美、日韩形成鼎足而立的新格局。
4: 中国的开发者在这两年也有慢慢的开始重视做这个自我的表达，然后大家的期待度也特别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变化。但这件事情如果你拿到3年前、5年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1: 窦鸿斌是一名游戏制作人，他带领团队打造的这款 3D 格斗游戏改编自中国功夫漫画《一人之下》。尽管这部作品已经拥有成熟 IP 的开发基础，不过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游戏的核心竞争力，是窦鸿斌团队面临的最大考验。
5: 用中国武术作为核心，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博弈关系的一个 3D 动作游戏。我们面临的技术，然后面临的玩法，然后这些技术和玩法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带入进去，这个也是我们的难题。
1: 窦鸿斌说，国风创作不能流于表面，必须深挖文化内核。为此，团队专门拜访武当传人，邀请专业动作演员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将武术动作数字化。
5: 之所以去找这些武术大师，或者是我们去找这种非遗的人去聊，我们要做到的不是纯搬运，我们要做转化。那中国武术它有很多时候它不单单只停留在比如说招式的博弈或者是养生，它不只是这个层次，它有很多一部分是有中国的哲学思考在里边的。
1: 窦鸿斌团队希望把道运武学非遗

0: 且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元素融入到游戏的角色、动作与叙事之中，让全球用户在一款游戏中触摸到真实，成为文化出海的核心载体之一。
1: 实际上文化出海一方面是有利于传播我们的这种软实力，我们一方面提高在国际上的这种影响力，那么也就是有助于企业来实现一个品牌的溢价，那么把这种影响力和品牌的溢价来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之后，实际上是对它企业整个规模、企业整个发展质量的一个提升。
0: 不同于游戏里的国风古韵、博弈对决，来自中国的潮流玩具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地爱好者的新宠。这是一家位于巴黎的潮玩门店，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心仪的潮玩产品。
2: Parce que je trouve ça mignon, c'est petit, c'est vraiment mignon et c'est coloré.
3: I think they're really cute and it's shocking to me how they made such an

0: 还有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家潮玩企业海外收入162.7亿元，同比增长291.9%。不论是影视作品、动漫、游戏，还是潮玩，都是国家软实力的鲜活载体。海外掀起的中国文化热，是中国品牌从产品出海迈向文化自信的必然趋势。
2: 那么未来我们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出口当中，文化产品的这种出海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那么对于优化我们整个服务贸易的这种结构呢，也将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文化它是软实力，我们文化产品走出海外，其实啊它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能力，那么一定是有赖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积淀。
3: 不久前，英国的一家品牌估值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品牌500强当中，中国有68个品牌入选，入榜品牌的数量排名第二位。而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品牌矩阵当中，潮玩、游戏、网剧等等正在成为中国品牌扬帆出海的崭新名片。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国际化经营，推动优质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影视动漫、精品展览等出海。5000年华夏文明积淀出的东方智慧，是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的底气和根基。今天随着更多中国创意、中国故事、中国标准在国际上收获喜爱和认可，我们有理由期待不断崛起的软实力将为中国品牌的全球化征程注入绵长深厚的精神动能。文化铸魂，科技赋能，中国品牌的全球化故事仍在续写。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人工智能领域，探寻中国科技品牌的出海密码，欢迎持续关注。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样啊，
1: 追踪啊，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
2: 从陪伴犬到搜救犬、导盲犬，他们的一身本领是如何练就的？背后藏着训犬师们哪些不为人知的热爱与付出？
3: 被咬了其实就是必须的事，你没这个心理准备就没必要做这个行业。
2: 更多精彩，消费主张。

伴随着情感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宠物经济正跑出全新加速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约为1.26亿只，养宠人群接近8000万人。中国宠物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市场规模突破3100亿元大关。随着宠物饲养规模持续扩大，训犬师作为新兴职业，市场需求也在快速攀升。我国有1700万视障人士，可导盲犬不足400只，训练这些稀缺眼睛的正是一类特殊的训犬员。视障钢琴调律师崔慧颖就是受益者之一。因工作常常外出，他几年前向基地提交了申请，还

0: 队等了几年，又经过训犬师上门评估，终于等来了他的搭档导盲犬 Peace。如今这个可靠的伙伴不仅为
1: 经济成本、人员的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从国外的导盲犬学校引进了种犬回来，然后繁殖属于我们自己的导盲犬宝贝。
0: 训导员每天围着导盲犬连轴转，梳毛、清洁、配餐，每项琐
1: 的事情。
0: 一只导盲犬从出生到正式上岗，培养成本大概25万。考核通过后，有出行需求的视障朋友可以免费申请，自己只要负担每个月的狗粮和日常开销就行。
1: 我们有算过，因为我们的视障人士，他们一个月大概就是800块钱左右。
0: 据中国盲人协会数据，全国先后建成过9家导盲犬训练基地，然而现役及退役导盲犬总量仅700余只，专业训导师的稀缺和优质后备犬员的不足，严重制约着导盲犬规模的发展。成千上万的视障人士翘首以待更多的导盲犬能够早日引领他们实现无障碍出行。作为中国导盲犬使用规范的制定者之一，北京农学院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陈武教授指出，我国导盲犬培训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 训导员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从全国来讲的话，导盲犬训导师是很稀缺的资源，我们有5个训导人员已经不少了。一个训导师的培养从时间上来算大概需要6年时间，它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培养出6只合格的导盲犬，经过国际导盲犬联盟的认证才能成为训导师。国际社会把1%的盲人使用上导盲犬作为导盲犬普及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0: 导盲犬帮盲人出门，还有一类工作犬干的事儿更有挑战性，搜救犬，专门在山里找人。5月中旬，广东肇庆一个11岁男孩在深山里走丢了，13天后最先找到他的不是人，是一只搜救犬。
3: 他就躺在那个深山那个低洼处嘛，位置是很隐蔽，你走过去都看不到，我们的警犬都不给你看。他看见我第一眼他就对我叫了，一提丢着那个精力，转着那精力，终于放松。
0: 找到男孩的那只警犬就是搜救犬，训犬界的天花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精准发现目标，全靠训导员日复一日的苦练。那这身硬功夫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搜救犬专业支队。在这里，训导员们不仅要掌握多种犬只的训练方法，还要针对德国牧羊犬、马里诺阿犬、拉布拉多犬、史宾格猎犬等7个犬种制定个性化方案。他们日常承担着灾害事故现场的搜救指挥、搜救犬的行为调教以及新训导员的传帮带等任务。眼下搜救犬队伍唯一的女教头，女性的细心让她把训犬这份职业琢磨得格外通透。
4: 你要把它培养成才，其实我感觉就跟现在就父母培养孩子是一个道理的，你要倾尽很多心力，最终鉴别呀，还有扑咬啊，这些都要练的。因为我手上这个伤口，就是因为那时候练扑咬的时候，犬冲你扑过来的时候，唰一下咬透了。这太多这种，就有受伤了。
0: 训练搜救犬核心就一件事，让它记住人的气味、汗味、体味、气息，什么都行。训导员要反复训练它用鼻子分辨不同味道，到了救援现场才能从一片废墟里快速把人找出来。不过光靠鼻子还不够，人和狗的默契更关键。搜救犬一个眼神、一个细微动作，杨雨迪立马就能懂，只有这样搜救才能高效完成。
4: 就是我在出任务的时候，那是咱们章丘这个爆炸案现场，我带着他去了，那个地方很危险，随时都可能塌方，然后开始用爪刨，用爪刨，刨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有人体气味的。
0: 底来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主动找过来，想把自家狗送去好好训一训。目前他一个月能接20多只需要训的狗，手下训犬师的月薪也从7000到15000不等。
5: 一般情况下

0: 啊，像城市里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里边，几乎都是因为大小便啊，这是排第一位。第二位呢，就是乱叫、咬人、误食。大型犬的话，就是暴冲啊、扑人呐、啊、这些之类，就很容易引起一些民愤，或者是引起一些事件产生。
1: 一二线城市的养犬人最头疼什么？无非是随地大小便、狗乱叫乱咬。针对这些问题，杨志鹏现场给记者做了一波实操演示。
0: 通常我们练大小便呢，需要去限制狗的活动空间，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肠道蠕动就会放慢。每次出来之后呢，引导把小狗引导到厕所上面，我们就一直守着它，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尿我们给予奖励，然后拉完尿完再下来玩，让狗慢慢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它这个状态永远在防备我们，碰一下就会敏感一下。这种狗是最容易咬人的，尤其是这个柴犬，基因导致的它特别敏感，所以说我们接触它的时候一定要拿绳子去控制它一点，就想呲牙，当我们抬手它就会害怕，你就没有伤害它的情况下它也会害怕。
2: 这种一般怎么办？
1: 着急上手，而是先给狗做个全面评估，摸清它的脾气和问题。接下来一个月专门针对不良习惯进行系统训练，一点点把毛病搬过来。这所学校的校长王刚以前做过4年成人教育，后来转行训犬，他明显感觉到今年宠物市场变化不小，养狗的人多了，送狗来训练的也多了，现在每个月接单量比去年同期上浮8%左右。再一个，犬主的要求也更高了，不光要解决乱叫乱咬这些毛病，还希望狗回家后能陪孩子玩，能跟家人互动，需求越来越细。
3: 家里面在养这个宠物之前，你是要了解它的习性的。你比如说腊肠犬，它之前是洞穴猎犬，不能光看着长相萌啊可爱，它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啊。当我们不了解这个习性，不恰当的管理方式，过度的宠爱啊，它肯定是有这种攻击的风险的。就是我们要教会家长去观察判断它的行为啊，不能说两只这狗已经见面了啊，有那种背毛竖起啊，就耳朵直立，已经要有那种开打的这个状态了，然后我们还看热闹，这个狗它到底要干什么，这个是不成的，肯定是要有一些提前预判的，或者说这种知识在，才能避免更多的摩擦。
1: 从陪伴犬的行为矫正，到搜救犬的生命搜救，再到导盲犬的光明指引，服务犬训导师、各类训犬师正成为宠物经济浪潮中的一门新职业。他们用耐心与热爱帮助犬只融入家庭，服务社会。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国潮玩具上市即脱销，中国 IP 引领消费潮流，
2: 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我是觉得很兴奋。
1: 东方美学融合西方设计语言，潮玩 IP 设计师如何捕捉市场新风向？
3: 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鼻这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梦的一个记载。
1: 千亿玩具市场火热，圈粉众多年轻潮玩设计师，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

0: 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000。
1: 肉三者兼具，就是这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面。
0: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1: 我试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到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骑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浑身散发的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在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0: 即使原型都是赤兔马，结合不同主人的人设与故事，设计师也会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气场，让每一匹赤兔机甲都独具辨识度。
1: 赤兔马，但后面其实归为了关羽的坐骑。虽然他们是同一匹马，但是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关羽他作为武圣，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稳重。所以这匹马你们的漆面做了一个哑光的处理，就和关羽的性格很贴合，它的鬃毛和它的尾巴是火焰的一个造型设计，
0: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潮玩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直接的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0: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2: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0: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3: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0: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3: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但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0: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3: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

0: 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2: 一个呢，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浸式的拼装，可以，
3: 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潮玩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3: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

一首抖音热门歌曲《在意你的话》摇滚版送给大家。好，演这首歌呢是专门唱给恋爱脑，好像张欣打了个卡，然后呢我们班长点了一首歌，就没有大家的声音和动静哈。那一刹那我是觉得超级超级的孤单寂寞弱小无助、等你们出现之后我才觉得啊，原来我也是被爱包围的，原来还是有人理我的。开车一路上一直在听，就是腾不出手来互动。哈利姐姐在这个开车的路上啊，可能也很着急，怎么一路没有红灯呢？